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。我不愿意将军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勇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今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甲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，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往事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天气热热哦，嗯啊，但是
1: 不是热热呢，是足热足热足热，
0: 足热哦。哎、欸，你看迄澳洲
1: 的，讲你隔一日迄个啥风台哦，
0: 风台会来，唔知要越南岛也唔知咧。
1: 听伊讲，即个后半年哦，即、這个七月过安尼下半年哦，欸、有几落粒的即风台呀，
0: 哎呀，啊要冻一日啊礼拜哦，
1: 嗯。
0: 我看地个扫扫个较清洁嘛。
1: 我看卖哦，卖、
0: 啊、
1: 哦。
0: 哦，那
1: 雨落啊，
0: 弄入来吼，
1: 嗯，
0: 损失就真大啦。
1: 系啊，
0: 哎，
1: 迄雨安尼落落来吼，都都安尼阴个，大家哀哀叫啊。风过来吼，规个拆个都敢那像迄个温泉卡咧讲，拆个后你加啊加啊加啥物无半只，
0: 哦，
1: 加火无半。
0: 跳住啊！你
1: 啊，跳跳到后你无保持。
0: 嗯，
1: 哦，迄唔通，落迄个雨安尼。

0: 你减落来就好啊。
1: 这个地球内底吼，
0: 嗯，
1: 你无感觉讲拢会发生讲什么？啊，迄、那个天顶咧飞啦，吼、
0: 哦，
1: 啊无就船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无就天气变化，
0: 极端气候啦。
1: 澳洲你也看嘛，热
0: 浪
1: 惊死人哦。
0: 嘿，
1: 人讲啊，热死人啊，真正热死人。
0: 热加迄个铁轨，唔是迄个铁轨，铁轨拢
1: 含铁轨啊，都歪去。
0: 啊，铁轨啊，铁轨啊，拢盘拢歪去。
1: 哎，啊个点啊加个，
0: 点啊加碰起来，
1: 不会油气，
0: 油气啊呢，
1: 吼，
0: 嗯，真恐怖。
1: 要学点啊加油气哦，
0: 嗯。
1: 嘛，爱相当相当的迄个
0: 温度，对啊，
1: 对啊。
0: 哎，安尼人工也要迄个蒸卵啊，哦，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去炒。
1: 嘿，
0: 安尼省真多，哎呀。
1: 你规日摕去管阿娘，管阿娘，你白。
0: 还得搁坐车去，管阿娘还得搁坐车去，得搁爬去顶管呢。
1: 管阿娘，你白去。
0: 捌啊，水火同源啊。
1: 干那涂骹挖空，
0: 嗯，
1: 啊你鼎摕一个吼，水入一个吼，
0: 嗯，就得通啊煮啊，
1: 都甲揭落吼，都火啊，
0: 哎呦，
1: 一天然的啦，
0: 吼，
1: 系啊，
0: 佮用揭的安尼啊，
1: 系啊，
0: 迄那叫崩起来，那走无咯，
1: 咩来崩？啊你一空伊个家属就走出来
0: 啊，对啊，啊家属走出来，你用安尼揭，我感觉真恐怖诶，
1: 嗯，
0: 咱咧。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的，嘿嘿对不？啊，迄阵嘛用个火，迄敢那真恐怖呢。
1: 嗯，
0: 迄个番仔火吼，番仔火，咱以前古早咧用番仔火。
1: 即卖用个瓦斯烫一烫一烫个吼。
0: 嘿啊！
1: 那换无小心哦、喔，
0: 换无好势，
1: 我那要变去哦。
0: 哦，啊，就是讲，哎，会给你关啦。
1: 对啦。
0: 嘿啦。
1: 啊，你若袂记关，
0: 嗯。啊！甲输叫走出来，你也像我嗅觉歹去，拢无闻到，安尼就出正来咧。
1: 啊，咱迄个即马普通一般，咱的家属走甲咱倒去对无吼？
0: 嗯，
1: 伊这有自动关掉的啦。
0: 嘿，即马拢有迄、那个，那有迄个味道吼，伊会侦测，家己侦测啦。
1: 嘿，自动关掉
0: 啊，定掉。嘿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即马的人吼，都真奇怪咧，什么镜头都有啦。
0: 嗯、
1: 有的人讲，哎呀，即卖拢流行迄个湿地症，湿地症古早人讲都暗去啦，
0: 暗
1: 去就空去啦，
0: 空去，
1: 什么代志拢唔知影。
0: 嗯，
1: 根据人咧讲吼，讲即、這个那迄个是大人啦吼，
0: 嗯，
1: 那讲容易讲足高兴地啦，
0: 嘿，
1: 哦，兴地，我白想迄啦，
0: 妄想，
1: 啊，迄款就是啊，或者湿地症的前兆啦，
0: 前兆。
1: 哎啦，
0: 那感觉安尼性地真歹啦，
1: 蹦蹦叫啦，
0: 啊聊聊就甲人安尼，
1: 哎
0: 呀，感觉讲话吼就变变叫安尼，啊佫足够生气的吼，
1: 哦，
0: 嘿，这就带去小号医生看者，
1: 啊怀疑东怀疑西啦，
0: 嘿，
1: 哦，
0: 嘿，这拢爱注意，有当时啊去头壳已经要判去，
1: 医生的吼，
0: 嗯，
1: 神经紧哦，
0: 加
1: 完啦，
0: 好好，
1: 哎，
0: 另一个对啦，
1: 这人可靠有咧，
0: 这个失智症哦、喔，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诶，唔是咧老大人的专利啊。听讲哦、喔，即马迄四五十岁吼、喔，有诶嘛有开始咧失智呢。即马人可能食较好诶款啦，食较好诶头壳迄个负荷不了啊咧，
1: 容易发脾气啊，
0: 还是压力伤大，
1: 妄想症啦，
0: 嗯，
1: 爱怀疑怀。当时怀西啦，
0: 情绪无稳定啦，
1: 啊，甲注意一下，啊，无呢，
0: 系啦，
1: 叫空余失智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要顾失智的人哦，你著，
0: 我那真忝，真忝，
1: 啊，
0: 有当时啊吼，那听到什么代志吼，就个影响伊的情绪，
1: 嗯，
0: 伊的情绪反应，啊，其实即嘛吼，这精神科诶，这患者吼，愈来愈侪，而且吼，拢有少年的这患者。嘛是真济啦，因即摆年轻人哦、喔，无头路啦、读书啦、做工课、啥物货吼，哦、喔，我那真济，即个压力足大诶。
1: 用脑过度。
0: 系啊系啊，啊，所以讲迄情绪上哦、喔，会影响啊，就困未起，啊，困未起来哦、喔，身体就害落落。
1: 哦。
0: 啊，害落落吼，就所以讲影响到咱诶即个情绪啊、嗯，啊，就爱去看医生啊。
1: 对了。
0: 系啊，
1: 身体若无用，拢困较未起啦。
0: 诶、欸，有当时啊吼， 像咱一个。

0: 不是讲家婆啦，就是讲较热心啦。啊，代志吼，啊若知影吼，啊都安尼做爱杂插的安尼啦，嘿啦，啊个安尼吼，安尼因翁若咧开车吼，啊就大边安尼细细念，啊你唔开开迄条，啊你啊即马开这条，啊即马塞车啦，安那那，反正都就是每一个代志吼，不管大行细行，他都。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呢。
1: 哦，因人性别人无较好，哎，其实哦，
0: 哎，啊，就财神好斗阵啊，翁仔某做较久啊，无变啦。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，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，唔好遐尼紧张吼，不要紧张，啊，讲话哦啊较慢咧。啊，无安尼吼，你厝内底的人，甲你边的人哦，甲、你生活斗阵的人，会压力足大个。
1: 啊，伊就
0: 粗鲁，你若无起笑，伊会起笑。
1: 伊就粗鲁人，你要叫讲优秀的，那叫讲会出来。
0: 唔是讲优秀的，也是讲甜蜜的话啦。就是讲你讲话卖紧，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指责、指责的迄个方式。所以。这样子，人家哈含你生活做伙啦，还是讲厝内底是谁啊？啦，跟你生活做伙，会感觉压力足重的。嗯，哎呀、啊，不想回家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哎呀、啊，所以
1: 不想回家，车塞了去公路了，
0: 公路
1: 必然的公路。

0: 这个老歌吼，较有怀念性啦。
1: 比如安尼讲咯，
0: 嗯，啊，这个、老歌较补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歌歌词较听好清楚吼。
1: 嗯，
0: 你就想讲你少年的时代。哦，
1: 这个时阵当在创啥，当在做啥？
0: 嘿，
1: 哦，
0: 这条嘛未歹，
1: 嗯，
0: 这条是悲恋呐。不是哦，
1: 喂，
0: 这条是台北上五零时。嗯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通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呐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着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袂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袂通，通就是袂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也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通就是袂痛啦，
1: 痛就是袂通。
0: 啊，痛就是折掉，免讲嘛，卖痛。所以你食风清的养筋骨，哦，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定。有的人真够救脚筋安尼啦，
1: 吹到冷气啊，冷、哦、啊，
0: 筋也无冷，啊骨骨无定。啊，人都未爽快去啊！
1: 对，哦，
0: 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也当给咱滋补咱的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。今个要等下食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讲吼，你要等下食吼，都要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定来，吼、哦，风清的养筋骨，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。若无下用哦，迄拢加食的。啊，咱就是哦，选择一味啊下咱用的。啊，无你安尼买几堆吼，啊，若拢无食起，安尼就拍算啊，吼。啊，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，紧买顿来食。啊，即卖若买咱这部顶的这个产品吼，啊，咱有这个优待。吼、哦，若要半担有犹太，啊，这无定定有哦，吼、哦，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
0: 啦。你买半担，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哎，对。
0: 啊，第，咱甲既然要食，啊，就甲食好。
1: 嘿。
0: 哦，
1: 对。唔
0: 通啊，三食四休困，那迄拢无路用。
1: 啊，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食吼，啊，咱就安尼少少的来公鸡买嘛好。
0: 嘛
1: 可以啊。
0: 哦，对啊。
1: 嘿嘿嘿。
0: 嗯。
1: 2999 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住本。
0: 一摆若买半担吼，恁算会好啦。
1: 对。
0: 哦。嗯。2999-8692

0: 绿豆汁啊，
1: 嗯，
0: 这朋友听了，这款歌好听了吼。
1: 哦，
0: 啊，我甲你讲，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，
1: 广告，
0: 那买半打，你算甲会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你若买中间，你问陆刚小姐，啊，陆刚小姐就会甲你讲。
1: 对。
0: 哦，讲要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红青的大公民，
0: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，
1: 吉利的有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
0: ，B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。
0: 啊，你那都买半袋吼，
1: 嘛是同款有优待，
0: 优待哈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李冰辉，李冰辉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大车歌。

0: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辉啊唱的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拢淡水吼，迄渡船头遐有，
1: 哎，
0: 哎，拢坐角啊遐咧唱歌咧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若有
1: 水啊，去收水，
0: 看伊咧唱歌，啊，就来甲等一百块落去，因为提一卡汤啊，即马五大卡的。
1: 啊，我感觉伊即马卖唱歌去收水，
0: 嗯，
1: 安尼大内底收水吼，啊，看人会落较济呗。
0: 哎、欸，你要寒一阵，感冒。
1: 这个天哪会寒？这个天北水上上爽的。
0: 伊咧大船头遐，就是人讲坐岸八里去嘛，啊，八里佫坐倒转来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佫淡水佫发展哦，有一个淡江大桥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迄条那个龙水哦，
1: 嗯，
0: 都龙到迄边去啊啦。
1: 都交通较方便
0: 啦。哎呀哎呀。
1: 哪讲到要八往八里，唔免佫细汉人啊，八里汤啊，
0: 哦。无，伊个无甲伊，伊无甲迄个八里遐啦。
1: 无对八里迄边嘛。
0: 可能有啦，但是水
1: 桥。啊，就是，嘿啊。
0: 伊条是要水岸。
1: 应该拢会路会开啊，对啊，安尼就较。
0: 即摆要出门吼，
1: 嗯，
0: 迄个真发达哩咧。
1: 真方便啦。
0: 对啊。
1: 是惊塞车尔啦。
0: 对啦。惊无钱啊尔啦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钱若低咧吼，公车坐要坐了较桃园。
1: 嗯，
0: 要坐来个倒位哦，政府拢甲你立边边啦，
1: 哎，
0: 嘿啦，有甲你补助滴啦。
1: 哎，不过咱北部敢若无迄个哦，迄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，桃是桃，嘿啊嘿啊，桃园会当坐台北的，啊，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。
0: 哦，
1: 嘿啊。
0: 啊，我这张
1: 是讲我也毋捌坐过。
0: 我这张若看有公车的。空起哩啊！
1: 哎呀，
0: 空起，
1: 啊那坐，啊那坐唔着，搁落来，搁搭个空起。
0: 啊，这个，搁坐北方咧，嗯，真好坐。
1: 嗯，
0: 哎，住台湾咯，真好。
1: 嗯，
0: 蛮够闲啊。
1: 真方便呐。
0: 那够闲哦。
1: 无所在通住。
0: 过去迄边啊，较好。
1: 哎
0: 哎
1: 哎，别位住看嘛哩，带
0: 知。哎呀
1: 哎呀。
0: 住了啊，你才会知影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赶紧两俱乐部专线电话。2999-8692
1: 找咱陆港小姐顺梦。
0: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，大家拢知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就是讲，你若买半担吼，你算较会好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你问陆港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无清楚，无了解。找陆港小姐询问啊咧，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朋友会记吼，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
1: 哦。对。
0: 目睭若甲顾不好，这中间吼，
1: 嘛是寸步难行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目睭若安尼起路吼，哇，晒下煞看作红光火啊都。都要用药，
1: 所以目睭那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，紧落医生看。
0: 啊，你若讲有白内障，跳手术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两类的金色色，
1: 嗯，
0: 啊，金色色当然咯，
1: 嘛是要个保养，
0: 都要个保养，
1: 对，
0: 食红参的大光明。
1: 诶、欸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参的大光明咧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即视力嘅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。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，啊，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。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即酒害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。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保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紧甲买转来食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。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 这目睭呢？拉目油啦吼，
1: 打打黏黏，
0: 嘿啦，嗯，啊就安尼黏的目睭安尼黏黏的疼黏的安尼啦，啊去用检查一下，
1: 嗯，
0: 检查一下啊，
1: 叫医生看一下，
0: 啊进来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，啊那有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朋友吼，手术煞哦，目睭足光的，
1: 爱挂墨镜，
0: 但是你嘛都爱。来，爱营养落来好伊哦。
1: 嘛，大家个营养有够。
0: 对啊，滋养咱的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啊。哦，
1: 嗯，
0: 滋养面膜，甲你保眼。哦，这款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爱骨来食。
0: 应该买当去食。哦，甲食保养的，啊无啊，嘿，搁再来你知，啊麻烦啊。买，这摆咱甲食好。哦，
1: 嗯。
0: 啊，下个讲你若买半担哦，啊，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有优待。
0: 紧找到江小姐， 2999-8692，
1: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一条好多线，
1: 快
0: 乐买车，快
1: 乐买车，嗯，
0: 过来这条是
1: 坐到一直送起来嘞，
0: 错了那小姐要出嫁了，哦。

我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即个毒火，除邪热的即个病菌，体内即个热毒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即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食，哦，咱即个热毒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

0: 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黄连解毒。完，
1: 熬夜无眠哦，啊，那个烧酒啉落去安尼，啊，这个腹内啊吼，都安尼不舒服啊，所以这个血袂使哦掉咧腹内啦。
2: 啊，那发炎吗？
1: 啊，血那掉咧腹内吼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2: 对啊。
1: 血那大，腹内就袂快活吼。
2: 啊，个大便顶骨骨啦。啊，就哇，上惊闭结啦，一闭结啊，放袂出来，啊，唔知要安怎。
1: 心梗火多啊。
2: 放了个红气气。讲北内火甲你缩掉，你袂使哦。千军归路，万兵归毒素，毒素拢对遮来，哎，破病拢是安尼。
1: 对啊，哦，这火早晚总护率就变平均啦。
2: 北内火垃圾甲清清嘞，即罐就对啊。红青黄连解毒丸，啊，你若讲都买半担吼，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对，拢有犹太。
2: 九九八六九二。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台湾时间1:01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阿达来，即马要互朋友选歌，
1: 对，
0: 2999-9693，找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对，你心内所爱的歌，阿、报来，
1: 想要听的歌，
0: 阮拄仔紧甲伊放出来互你听，
1: 紧放出来，哦，恁都起来信咧，
0: 2999-8693，即马真好厉害。
1: 2999-8692吼，九三找郭建良甲蒙奇啊。啊，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，2999-8692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江小姐询问安尼。哎呀，真爽安尼，来你好，你好，会紧张哦，
0: 嗯，
1: 唔得，哦，惯吼。会、啊，阮有，毋是紧张，是有压力，
0: 嘿嘿
1: 差不多啦，拢同款啦，嘿啦，对啦，安尼对啦。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2: 尖山
1: 情哦，好好。

0: 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1: 王姐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1: 我建中好。
2: 好。
1: 点一粒阿吉来唱的《歹命囡仔》。
0: 歹命囡仔。诶，这个我来找哦。
1: 阿
0: 吉
1: 来唱的。
0: 哦，好，我来找看卖哈。歹命囡仔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
0: 哦，慢。哦，顶回无听到，哎、啊，慢车困的哦。啊，你食落嘿呀，啊，我等下要放，你唔能困去哦，唔能够困去哦。嘿呀、啊，小小动一下吼，小动一下，把酒起起头甲吐了呀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0: 嘿，黄小姐。嘿。
1: 你好。
0: 嘿。你嘛足爽吼。嘿。补啊生菜粿啊，种补啊生菜粿哦。
2: 好啦。
0: 种补啊生菜。
2: 好啦。
0: 好。好，种补啊生菜粿。
1: 好。
0: 哼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喂喂。
3: 喂，
0: 福姐。
3: 嘿。来，点点一个新三片平台。
0: 新的三片平台。好好。新的三片台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落路，嘿，落路家己爬起来，无我嘛无法度，嘿，新庄的黄太太哈，种埔啊，今嘛这埔啊，敢那丢死哟，袂歹，哈哈哈哈，知影你要好过诶。啊，菜粿嘛袂歹食。
2: 菜粿。
0: 啊，那种埔啊，生菜粿安嘛好，两行多安尼小替换食。来你好。
4: 阿
0: 嫂。哎。
4: 好。
0: 阿龙阿婆，今日安尼袂歹哦。我看你逐天心情拢真好哦。吼、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啊那照你安尼讲起，对啦。
2: 阿良搁困在边啊，还搁较爽。
0: 吼、哦，嗯，嘿，唔，你唔能袂记怎啊踢落眠床卡？
4: 啊，
0: 袂
4: 啦，
0: 袂哦，伊若歹解踢落就好啊。
4: 啊
0: 吼，安尼那踢落就较衰咯。
4: 哦，对
0: 哦。嘿呀，踢啥？踢啥？
2: 呵呵呵呵，人咧睇咧做记号，你叫人使咯。
0: 哦，做按摩哦。
2: 嘿啊。
0: 啊，安尼，跟着安尼，咁好，下起下间咧咁好。
2: 咱
0: 那叫知己。
2: 咱两个听众阿某，目睭拢无看啊。啊，不参加咱的迄个活动啊。
0: 嘿。
2: 啊，我问迄个张的，安尼来甲恁某要创啥，拢安怎？伊讲脚尿一下。尿是规身躯拢烫啊，滚滚啊，
0: 足主动的咧，敢那按尿安尼，讨厌。
2: 人家拢有信号的哦。
0: 目睭无看是无看，我那会想办法啦。
2: 算唔知。
0: 啊，对啦对啦，有按尿啦。来，阿杰要听什么歌？
4: 听一个酒
0: 家人。酒家人，好。啊，你敢会啉？讲你敢有咧啉？啊，阿良嘞，
4: 无啦，
0: 迄个较袂，
4: 较
0: 无啉。迄个纯
4: 情
0: 的人，北部七县市，北部七县市的女性安慰者拢无啉啊嘞。安尼会当加迄个开，哎呀，
2: 啊那大家拢像你两个安尼哦，
0: 酒店都倒，
2: 酒店拢倒，卖烧酒拢倒。
0: 酒箱啦，酒箱拢倒啦。
2: 好啦，酒家人啦。
0: OK，
2: 好。
0: 好，哇。
2: 安尼啦。
0: 来哦，要上线就紧哦吼。来，你好。你好。新娘会。
2: 新娘会，有这条。
0: 这块歌真久无放啊吼。咱。这个中和嘛，一个黄妈妈爱听，啊，这黄太太啦吼，好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新娘花，好，安尼 OK， 因为这个新的三片平台都足长个啊，
2: 对啊，啊，再来爱困牛啊，落路啊，
0: 南部妹，北部哥，
2: 嘿嘿，
0: 哦，
2: 嗯，茫困哦。
0: 来，没有落去哦。

0: 是一半欢喜，一半伤悲。
1: 翠英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婢？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？

0: 安尼陈太太，你也使困啦。嘿嘿嘿，嗯，啊无，你若食落，搁听无着，啊明仔载说，啊你有卡放无？
1: 嘿，哦，这有个人的体质哦，啊那食迄爱。

0: 困了
1: 哦，
0: 人要困啊，唔食困，啊有当叫味气，唔知，啊等下你个精神起来，
1: 你无多唔叫你食，
0: 啊都，哎呀，可能也是伤用啊，
1: 啊
0: 伤用啦，
1: 无运动，
0: 那无嘛无较忝的哦，可能都足好困的，
1: 啊无爱去找人舞，
0: 无啦，我是讲那去运动啊，哎呀运动惊忝忝啊，哦啊做工课啊。哎呀、啊，你都规工有当时啊，那坐坐啊，度过去你嘛唔知道、哦。啊，有的人呐，歹困眠，像我这歹困眠，你若有度过者吼，啊，等你规暝袂困。
1: 嗯嗯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个人诶，
0: 体质无同。对。啊，有的人坐咧吼，都想都足好困咧。
1: 嗯。
0: 系啊，这都无法度啊。
1: 嘿。
0: 个人诶体质。
1: 啊，
0: 个第
1: 三品我有讲吼，侬若买半担吼，侬有
0: 讲过，
1: 你算足会好啦。
0: 哎、欸，
1: 哦，
0: 啊，这无定定有啦，
1: 这
0: 机会无定定有哈。
1: 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啊，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美哦，吼、哦，养生美1包100，
1: 嗯、
0: 欸，啊，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这1包200，
1: 啊，阁有一口松，
0: 啊，阁有迄个肉条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肉条1包200，
1: 一口松就是啦，一包啦，啊，一袋那糖啊。嗯、啊！你甲塞咧嘴内哦，哇！啊，迄条肉酥，
0: 嗯，
1: 啊，嘴齿若较无的人，你较无爱食肉嘛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真简单，落去就好去啊。
0: 入口即化，
1: 啊，这有氨基酸，
0: 嗯，
1: 吼、
0: 哦，对，
1: 哦，啊，佮、
0: 欸、啊，佮有蛋白质，
1: 嘿，
0: 系啊，
1: 有营养，氨基酸、蛋白质袂使啦，
0: 嘿，
1: 啊，阮做这安尼，互你食落中
0: 间，
1: 身体养健健。
0: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。啊，你若要配茶啦，配烧酒啦，吼、哦、嘛方便啦。啊，这个有诶吼、哦，无喙齿啊。重点就是吼、哦，咱这个老大人啊，无喙齿啊，是讲这囡仔还未发喙齿吼，茫未较无较无发咧吼、哦。这个肉松贝贝吼，哇，这真正足舒适诶。
1: 啊，你甲摕落去吼、哦，一感就
0: 都养起啊。
1: 那、
0: 欸、
1: 真好食。
0: 嗯，
1: 哎，肉酥啦，
0: 酥酥胖胖啊嘞，嗯，
1: 哦，即卖嘞，
0: 好吃，
1: 技术做到这尼啊好啊，
0: 而且个是独立包装啦、
1: 哦，啊，都氨基酸，
0: 嗯，
1: 哦，蛋白质，咱人啊都要有氨基酸、蛋白质，
0: 对，
1: 身体才会用。
0: 啊，过来、哦，咱这热天吼、哦，就食食安尼，这个较凉的吼、哦，这冰冰凉凉，一晚肉甲鱼两类做成的，哦，蟹肉棒凝性，啊，这一条吼、哦。诶，唔是啊，一盒内底有十条啦，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，一盒内底有十条，1800块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足方便呢，
1: 足好食。
0: 啊，尤其是咱这热天吼，讲真，今日若讲较无胃口的人，吼、哦，较无胃口吼，啊，有当时吼，哇，迄冰啊，拖咧一直食，啊，冰拖咧一直食，愈食是愈脆哒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无同哦，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，较清爽。哦，这个、蟹肉棒凝性吼，啊，那伫咧冷冻啊，切了甲切了吼，你唔免等你退冰甲切，你直接就甲切咧吼，啊，你要冰冰凉凉食，还是要退冰食拢 OK， 嘿呀、啊，真好食。啊，佫有这个海蜇头吼、哦，这一盒700，今嘛700块，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，嘿呀、啊，啊，而且吼、哦，这热天吼、哦，讲真的吼、哦，真正。有当时啊，热热到地吼，拢足无胃口的。啊，咱这個海蜇头吼，冰冰凉凉，吼安尼。你若讲小黄瓜，搁甲切一个啦。啊，这个若要食辣椒吼，家己择，看要食偌咸安尼吼，家己择安尼。啊，甲拌拌的吼，哇，都足好食的。
1: 啊，
0: 冰冰凉凉哦，安尼足清爽的。
1: 嗯。
0: 热天无你就有当时啊，真的吼。食热个拢食袂落，啊，唔知要食啥物啊咧？
1: 嗯，
0: 啊，佮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，这一盒嘛700，吼、哦，啊，找罗刚小姐2999-8692。
1: 买咱的药品哦，
0: 嗯，
1: 那买半担吼、哦，你算作会好诶。
0: 对啦，
1: 吼、哦，找罗刚小姐、嗯。
0: 啊，你要订啥物物件，拢找罗刚。
1: 哎，
0: 哦，
1: 嗯，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王太太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尖线情，
2: 是吗？这个尖线情哈。

0: 尖山情，
1: 嗯，
0: 过来来我的梁先生了，
1: 哦，
0: 来，伊爱听讲迄歹命的，
1: 歹命，
0: 后来好落去。

0: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鼻鼻喘，喘鼻鼻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转来食玻璃。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；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这号做热扫啊咧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，唔管是冷扫。吼、哦，啊是这个日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，啊今把买转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哪在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。吼、哦，爱小心哦！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吼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哎、欸，这个扫净你都要吃对哦。
0: 嗯。
1: 那吃唔到的中间哦，就是扫扫拢袂好啦。
0: 哎、啊，要加食的啊。
1: 咱的玻璃免扫散，哦，真正足好。
0: 滋味也真好、欸。
1: 特别叫因迄两个阿公某来做较好咧安尼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啊，这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啦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安怎？台湾这个所在啊，湿地啦。
0: 嗯。
1: 风寒湿地，啊，热天哦，我那湿热。
0: 嗯，
1: 啊，从伊做安尼出来吼，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吼，会甲咱整理较好势好势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无你做工课硬碰碰啦，
0: 毒棒塞啦，
1: 毒棒塞啦，食薰啦，食较贵个啦，哦，啊，薰流嘛都要紧紧甲弄弄出来。
0: 嗯，
1: 玻璃免扫散，都爱食。
0: 啊，有诶玻璃扫，啊，毋过有痰，啊，这嘛是都爱食。痰的，甲你清清咧，
1: 啊，这款钱，这款钱莫欠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你若买半担，拢足会好个啦，
0: 对，
1: 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，
1: 来，政府啊要生菜粿哦，
0: 嗯，

0: 种埔啊，生菜瓜，
1: 嗯，
0: 嘿嘿，过来这个，酒家南河路去，嘿，那边
1: 来，

0: 酒家人，
1: 嗯，
0: 阿廖阿婆你有听吼？
1: 对，
0: 因两个拢嘛袂啉啊，那哩，
1: 嗯，袂，拢袂啉啊，就要做酒家人，那我倒。
0: 大概那像因两个拢袂啉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袂酒拢多了了，
1: 就交个无啦哩，
0: 交个无啦哩，哈哈哈哈哈。今嘛搁一个啥？新娘花啦。啊，甲新的三百英台啦！
1: 哎，新的三百英台，生活都较一节较长哦。
0: 好来，
1: 嗯。
2: 嘿嘿嘿嘿嘿！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娘三百正正就是我的名字，为着要爱捌你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。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，叫伊就转去台湾食冬粿圆，顺耍富过年。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，我真好意。上英台到洛杉矶，诶，唔是洛杉矶，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，又送我一首诗，叫我二八三七四六期，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剧，迄阵旁边发老塞，阿公因小妹九妹啊，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报飞机钱去转内裤。赶紧回来去台湾，带狗妹来做某。哎呀，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黄，又搁无砍大财，这是成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人老师甲你讲，我是为着爱捌你，唔才入扮男装，才袂红消磨的。等来台湾，唔才要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！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？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。
1: 哼，到阮厝伊只狗，伊小妹是狗仔，第一遍满月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牛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这款呆。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！要知伫咧美国嘛，甲你跑半山翻过界
1: 啊！牛兄，
0: 啊，当然是为着什么代？穿甲迄个大裤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呆，到今仔才倒转来，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嫁给鸟？
0: 什么呀？啊，你唔说变鸟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嫁给鸟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。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。

0: 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。
1: 啊啊啊！家人哦，啊娘兄，家人哦，娘兄。
0: 靠腰啊！我都要拄拄要分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。啊！我愈想愈气。
1: 哎呦！娘兄，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？槟榔嚼共屁甲规四界。
0: 我也是生气在吐火，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娘兄，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，伊的面鸟又搁歹，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，走路搁强要倒头栽。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鱼嘴、柳叶眉，嫁予迄个鸟尾船，要哪会下台？娘兄。人阮较羞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煞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破转转转转转到倒头栽。
1: 娘兄。

0: 做新娘花。
1: 嗯。
0: 啊，若要伫阮的产品，我都有讲过吼。若买半担，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无忧胎。哦，
0: 即阵啊才有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紧找罗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好，大家真努力。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忙起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

佛至此菩萨摩诃萨修习一切诸善根时，作是念言：愿此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处。好，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至一切处回向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正式的去解释它的所谓位行这一位的修行的内容哈。那里面呢，还是不会离开什么回向众生菩提啊，回向实际啊，这三个地方。不管你今天说一切时一切处等等，但是呢，他所回向的啊，不出这三处哈。哦，前面两种呢，他说初略明后广显。哦，略明这个地方有法喻和，哦，先是法哈，哦，说位于愿力及善根力，此二相知，故能遍智。嗯，这里说愿持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处。哦，善根功德也是必要的条件，所以它会产生这个力，就是它的用了哈。没有这个善根功德的用，它没有办法。嗯，那当然，哦，要愿力相知哈，哦，要做它的资粮，嗯，辅助才能够到这个一切处哈。哦，刚刚是法哦，这里是譬哈，哦，譬喻。比如实际无处不至，所以说欲旷中实际者，即一切法真实之际，故无不在。哦，这个实际呢，就是真如实际哈，哦，就譬喻了哈，哦，真如实际无处不在哈，哦，它没有界限的啦哈。哦，也就是这个真如法体，它是无处不至的哈。这是就真如实际来看哈，也是就理上面来说哈。那下面呢，说至一切物，至一切世间，至一切众生，至一切国土，至一切法，至一切虚空，至一切三世，至一切有为无为，至一切语言音声。嗯，这里看下来，这都是有实际的实质的东西哦，众生啊，哈，物啊，国土啊，哈，乃至于虚空哈，或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说一切物者，为凡是有形，嗯，啊，有形的。此与如相及法界回向有差别。此句善根回向成共聚至一切处，哦，它是很具体的，哦哦，跟上面这个实际是完全不一样。哦，愿此善根亦复如是，遍至一切诸如来所，供养三世一切诸佛。哦，这里是讲前面我们有譬喻也有法哦，那法喻之后就要和，哦，他的和呢，先总哈，哦，他说先举三世和所之处，能是以毕，嗯，遍至一切诸如来所，供养三世一切诸佛，哦，这是就他的善根能够达到一切。如来所，哈，一切如来所在的地方，然后去供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诸佛，哈。

说，过去诸佛所愿希满，未来诸佛具足庄严。啊，过去这里是别名过啊圆满、愿满。修因已圆啊，过去诸佛当然是啊圆满哈、愿满哈、未来呢位于啊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庄严。现在诸佛及其国土道场众会遍满一切虚空法界，这里有三世哦，后面接着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哈、那这里说的都是供养哈、现在诸佛及其国土道场众会遍满一切虚空法界，这里是现成正化哈、故云国土道场。这是现在哈、接着下面他说，愿以信解大威力故，广大智慧无障碍故，一切善根悉回向故。这下面说名能自供哈、能够做的这个供养，当然要有它的原因啦哈、刚才讲的是什么？善根功德力嘛，对不对？哈、那是要有一个原因嘛，哈、那在这个地方他说，信解大威力，也是要成功的必备原因，哈、这里说有三种，哈、一个是圣解和随心转变。这个圣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法身智、自身智，对不对？那个自身呢就是这个圣解、广大智慧无障碍故、就是以大智了无障碍。第三个呢说，一切善根悉皆回向，以善根回向称愿而成。刚才有讲哦，有愿哦，才有可能共聚跟善根至一切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善根要做回向啊、至一切处，也要称愿啊、没有这个愿呢，没办法至一切处去回向这个善根哈。比如诸天诸供养具而为供养，充满无量无边世界。去供养什么呢？就像他这里说，就像诸天啊、他具备的诸供养具去供养啊、当这个诸天供养的时候呢，是充满无量无边世界的哈。这是一个形容啊哈，他说遍所成供哈，有了前面的这个供成供的因，这里能够做到的就像诸天一样。佛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，诸佛世尊普遍一切虚空法界。这下面他解释哈，先就什么呢？刚才说哈，讲到这个诸佛世尊哦，是他供养的对象嘛哈。那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就要先举哈，普遍一切虚空法界，他先就十方的佛哈。前面有讲的三世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要说十方哈，名其遍智。遍智哈，后面还有一个段落，它是常住佛哈。那这里去先讲的这个一切虚空法界呢，就是讲它供养的地方哦，不是局限在东还是南还是北还是西，它是一切虚空法界哦，它把它展现。

分歧世界、转世界、测世界、养世界、负世界，这些呢就形类显多。嗯，不同的世界哈，数量很多啊，而且每一个世界呢，它的样这个样状不一样哈，有些是仰的世界，有些是向下的世界，有的世界是歪一边的哈，还有的世界会转哈。那如果像我们地球是属于哪一类？转世界，地球是会转的，对不对？嗯，马可波罗要到这个，他接受那个忽必烈的那个命令，去到各地方去收集资料，然后把它记录下来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每次出去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，就朝北，一直朝北，一直朝北。一朝北走，走到呢一队人马哈，就是走到没有粮食吃了，然后也大家都快累死了哈，快死，累到马也累了，人也死了。然后他的这个随从就跟他讲说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他说：“可是我答应这个国王说我要走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啊。”那我们一直朝北走，走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世界的尽头，因为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，他一直往北走，他可能走到什么地方去，而且他是在转，他以为是平地，一直往前走，走到有一天他走，终究可能达到这个世界的最末端嘛。可是当他最后一次出去这个旅途呢？还是折回来。那时候他是得到什么消息？说忽必烈死掉了，嗯，他回来，那是他写下来的那个记录。我还是没有走到世界的尽头，嗯，那个时候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哈，嗯，什么样的世界是负世界？倒挂子，嗯嗯，什么样的世界是倒挂子？有没有仰着的？四脚朝天的，有没有这种生物？它是四脚朝天的，嗯。当这个 baby 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，还不会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始终是躺着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如果你到了这个恶鬼地狱的时候，还是倒悬的。哦，大家看这个字面上，不要以为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某个星球还是什么，那个世界啊，就是众生的境界，也就是他的心灵的感受，啊。为什么华严经里面会有这些形容词？刚刚提到身跟毛孔，对不对？毛孔是不是世界？是吧？很小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念是不是一个念世界？一劫是不是一个时间的世界？是不是 ？OK。哦，那这些都是分歧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也都是种种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面说曰形类显多，异通受用及变化处。哦，真正有受用哦，哈、哦，那就是报的。嗯，哦，比如说众生所受的，哦，都是报化哈、哦。我们在这里这个苦乐参半，这都是报的啊。哦，那变化图呢？它就是视线的哈，它是视线的。可是就时间上面来说哈，每个地方它都是变化图，对不对？只要是无常的东西，它都是变化。嗯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无常的世界来。

展现什么？法身说法，是不是？当佛要示现这无常的时候，他就给你看这个世界的什么成住坏空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等等，如是一切诸世界中现住于受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。这里是在个别的去讨论他的供养当中，说出现出供现在佛。这里说一切诸世界中现住于受，有哪些是现住于受？示现种种神通变化，现住于受，有哪些佛是现住于受，或者是众生现住于受？众生100年的寿命是现住于受。前两天还有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人活到178岁，最长寿命178。现在好像寿命比较长的是日本的三个，过去是讲日本的三个阿嬷嘛，对不对？三个婆婆，后来有一个往生了嘛，那都是100岁以上，现住于寿。其实这个寿呢，我们如果用人寿来算，它是很短的，人寿是100岁。那可是共同存在于这个三界的呢，最高寿到多久？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最长的寿命是多久？有顶天，对不对？飞翔，飞飞翔处，80000大劫。所以这个地方它不是指的只是佛，只要是于世间的，只要是于现在世间存在在这个现在世间，先所供田，这里有十报，十报谈到所谓的寿呢，就是十报的，那如果是不是十报，那就是应现的，那应现的就没有所谓寿命的长短，那也许只是一个影像而已，对不对？彼有菩萨以圣竭力为诸众生堪受化者，于彼一切诸世界中现为如来，初心于世。这里有堪受化者，有人必须要接受到这个教化的时候呢，就要什么？全应，全巧的应，现身。所以刚刚有讲到法身、自身，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圣竭力，它是包括自身。这个自身就是佛的实力，佛的实力里面也要能够有这个圣竭力去了解众生，在什么时间堪受化，那这里面包括什么？宿命、天眼等等，神足，这些佛的十种之力，才能去展现所谓的全应田，全巧的去示现的，以至一切处智普遍开示如来无量自在神力。到了众生面前去跟他讲什么？众生会问，那你干嘛来这里？你见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请问 May I help you? Why are you here? 不是没事干跑来的啦，是跟你普遍开示如来无量。

0: 在神里。
1: 哦，只要你看到如来，你就要知道啊，那如来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呢？哦，原来是他的自在神力。嗯，哦，我到哪里去，我都可以看到他。哦，这是他的自在神力嘛。哦，这是他的说法。哈，哦，言以治一切处智者。哦，平常我们把这种开示众生说法哈，常常都会好像有一种模式哈，教导众生怎么样去修这个善根啊，去修十度波罗蜜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或者说跟众生讲这个因果道理等等。可这个地方啊，程度又高了，他是去讲这样子的课程哈，普遍开示如来无量自在神力哈。那你要知道，像这种对象是何许人也哈，不是等闲哦。哦，言以治一切处智者，一名今此为菩萨亦能耳。嗯，哦，刚才有讲哦，他也许是全哈，哦，也许是这个应哈，哦，那就不一定是佛的身相出现，对不对？讲到佛的不是佛的身相出现的时候呢，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：此即本下极高。啊，嗯，若为佛啊，嗯，若佛为菩萨，则本高极下。这什么跟什么啊？啊，嗯，这个佛就是本，以佛哈的本来示现这个极啊。嗯，机就是他的化机，示现菩萨的化机呢，那就是本高机相哈。哎，我们这个清扬国师哈，常常用这种非常饶舌的文字来解释这样子的经文哈。好，若俱高俱下，好，因果交彻，佛化为佛啊，本机俱高，我当然就是本跟机都一样高了哈。菩萨化为菩萨啊，本机具下，就菩萨中以位相望亦有高下啊。菩萨呢化成菩萨呢，说本机具下啊，本机具下下到什么程度呢？也有位阶啊，对不对？三贤十圣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有八地的这个下啊，虽然是十正位，但是他在这里还是把它称作下，因为对佛来说这个高啊，嗯，菩萨就是下嘛哈，嗯，法身遍往无有差别哈，嗯，到这个地方说哈，嗯，是全佛所由，出之三句显与佛啊，嗯，果佛平等，同性起故啊，嗯，依得法性身同遍往。法身当然没有差别了，刚才已经讲过了哈，法身是啊无处不至的了哈。接着他说平等普入一切法身，这是等有自身入法界。哦，要有这个平等的自身才有办法哈普入一切法界。啊，这个法界是在外面和外在哈，说一切世界啊，空间时间哈，那就佛来说是哈，佛的佛身，菩萨的化身也好啊，菩萨的报身应身也好，都可以称法界。就众生来说呢，就是众生的啊凡夫的心哈，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养世界、富世界哈、转世界等等，那种也都是法界哦。哈，如来藏身不生不灭，善巧方便普现世间。哦，这种不生不灭的善巧方便世界的哈，这个是普贤自己哈，如来藏身不生灭。由上三义故，能善巧普现世间，得失后三，因为上集为果，况应现也。哈，哦，

就是刚刚提到的菩萨也可以化现啊、嗯。那果位更不用说了啊、嗯，菩萨可以化现，果位也可以啊、嗯，那更何况要这个全巧的应身示现啊。嗯哦、这些都是在讨论这个、显现这个说法的供养的、这个地方跟时间相、也就是它的位形、那我们先在这里告一段落。

明伦之声。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，敬请按时收听，批评指教。

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故事。

杜甫，字子美，单名灵，又叫少陵，湖北省襄阳人。曾祖父时迁居到河南省巩县，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，也就是西元712年。他的祖父杜审言曾做过修文馆直学士，是武则天时代的大诗人。他的父亲杜贤也是一个读书人，所以杜甫的诗可说是出于家学渊源，其来有自。杜甫幼年时候母亲就死了，他被寄养在姑母家里。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都是继母所生。杜甫自幼就喜欢读书，人也很聪明，七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咏凤凰的诗，九岁的时候就会写斗大的字，十四五岁时就和一般诗人们在一起作诗酌唱了。杜甫到了二十岁就开始他的漫游生活，到过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许多地方。二十四岁的时候从吴越回来，开始专心于学问功夫，准备参加应试。那时候的考试作诗是主要的科目，杜甫的诗写得很好，照说考试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由于没有得到官场中人的赏识与提拔，杜甫这次的考试竟然名落孙山，这使他感到心灰意冷，只得回到他父亲做官的山东，过着狂放流离的生活。

杜甫到了30岁，跟他的妻子杨氏结婚。从杜甫的诗里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位贤惠的妻子，在跟杜甫逃难的时候，一直照料着杜甫的生活。

除了常常陷于饥寒和穷困之外，杜甫的家庭生活是非常美满的。他有两个儿子钟文、钟武和两个女儿，另外还有一个幼子因饥寒而夭折了。30岁以后，杜甫开始结识了李白、高适、岑参、王维等大诗人。这时候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调为关中奉天县令的时候死在任上，所以杜甫到了长安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困难，过着一种几乎断炊的艰苦生活。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应酬应酬，为人做事。这期间他也曾向玄宗献赋3篇，显得玄宗皇帝的赞赏，以为从此可以得到一官半职，没想到受到当时权臣的作弄，使他的希望又成泡影。杜甫在40岁的时候定居在长安东南角杜陵旁少陵的地方，所以他又自称为杜陵布衣，少陵野老，这也是他被人称为杜少陵的由来。一直到43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河西尉的差事，不久又被派作右帅尉府奏朝参军。可是那时天灾连连，物价高昂，微薄的薪俸并不能养活一家大小，他夭折的小儿子就在这时候给活活饿死的。而当时皇帝和杨贵妃姐妹的欢迎，朝廷中日日宴乐，这与民间的疾苦正好成为一个极强烈的对比。杜甫开始运用他的诗笔写下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的现象，所谓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都是描写当时社会的实际现象。杜甫怀着满怀的忧思，加上他的文学才华，发书于诗文，显出了他那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。

天宝十四年，果然大乱来临了。安禄山造反，北方各郡纷纷响应，不到一个月，东都洛阳就沦陷了。唐玄宗仓皇间带了杨贵妃姐妹逃往四川，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，称为唐肃宗。杜甫不愿意投降节宗，把家眷送往利州，自己又不顾一切地赶到灵武，可是在半路上被截兵拦住了。于是杜甫只得留在长安，目睹着长安劫后的乱离，战争的惨痛，村落的荒凉，诗人满腹心酸，花之以笔就写下了《兵车行》《哀王孙》《哀江头》《春望》等诗歌，把当时战乱流离的情形都忠实地反映出来。后来杜甫从节颖逃出，到了凤翔，肃宗皇帝对他的勇敢忠贞表示欣慰，受命他当左拾遗的官，那是一个封建皇上的官位。安禄山乱平以后，杜甫跟随肃宗皇帝回到长安，在长安只过了几个月的安定生活，又因为宰相房管得罪了皇帝，杜甫受到连累，被贬到华州做司功参军。因为志趣不合，不久他就放弃这个职位，到秦州去谋生，过着衣食不济、饥寒交迫的日子。这时候杜甫听说他的朋友裴冕在成都任四川节度使，于是他就去成都投靠他这位朋友，靠着朋友的资助，在成都西城万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住了下来。他在成都草堂居住了这几年，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时期，生活上稍免饥寒。由于年纪大了，心情也渐趋安静，写了不少田氏的乡居生活小诗。

后来四川节度使换了严武，杜甫和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是旧交，严武对他的生活备习关怀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不久成都发生叛变，杜甫又被迫四处流亡。经过一年九个月的逃亡，他到过锦州、梓州、阆州等地，再回到成都，严武发表他作《工部员外郎》，这是后人称他杜工部的由来。这时杜甫已经53岁了。接着不幸的命运又来了，杜甫54岁那年，他的好友严武去世了，生活上的接济因此中断，杜甫只得再一次率领妻儿离开成都出去流浪，由荣州、渝州、中州、云安而至冀州。杜甫在冀州住了两年，写了很多律诗。后来因想起荆州的兄弟，便出三峡到江陵移居公安，后来又到岳阳、湘潭、衡阳、郴州等地，又因为避乱辗转到了耒阳。到耒阳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外出游山玩水，突然遇到河水暴涨，被大水围困了十多天，饥寒交迫。等到耒阳县令知道了，派船去接他回来。经过这一次的饥困，杜甫终于一病不起，一代诗圣才只活了59岁，就客死在旅程中的小桌上了。

0: 李白
1: 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诗人，一个被称为诗仙，一个被尊为诗圣。李白的诗是个人的、浪漫的，以他的天才来书写他多彩多姿的生活。杜甫的诗则是社会的、写实的，以沉郁幽闷的胸怀发书为悲天悯人的诗篇，真实地描绘了他所处的那一个时代。治君尧舜上，在世风俗淳。杜甫这句诗可以说明他的心志。杜甫的目的是要辅佐皇上超越尧舜之上，而使天下风俗再归淳厚。从他的作品里，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诗人对政局的关心，这种尽心为国的精神不但赢得后人的感佩，也造成他诗歌丰富的内涵，这也是诗圣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根本所在。

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，并请来信批评指教。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，明伦广播节目供应设收，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。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请客，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厝边节目。
1: 空中好厝边，生活好马子，你我来到阵，大家笑嘻嘻，欢迎收听阿红。

0: 空中好主宾，快乐当地新古宾，礼拜假日无休困，阿红感官继续伫只现场陪伴你。时间到位，咱现场电话即阵感官开放，朋友大家使用哈。现场时间，咱现场开放2835819的电话再敲掉卡互通。来高赞，你好哦，早安。来高赞，
1: 高赞。我是听那
0: 个
1: 故乡的小姑娘。
0: 故乡的小姑娘啊。
1: 日
0: 语的，日语的，我找看看，好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，
1: 再见，
0: 再见。

0: 来，嘎嚓，你好，早安。
1: 嗨，
0: 哎，嘎嚓，哎，
1: 你是
0: 边啊？
1: 都
0: 会开啊？弄嘎嚓，你嘛嘎嚓哦。
1: 哎，
0: 谢谢，感恩你哦。免客气。
1: 我麻烦你，帮我报一首一本
0: 册。
1: 母亲平安。
0: 母亲平安呐，
1: 哈。
0: 好啊，我知。好，无问题，一句歌我来吹。好，谢谢。
1: 祝大家健康、平安、中秋佳节
0: 愉快。好。
1: 祝阿红心心意意的生日愈来愈好。
0: 好啊。
1: 加加油。
0: 好，谢谢你，嘿，感恩你哈，你们赶快，谢谢哦，拜拜。

来，空中好，左边过来，老弟辛苦边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咱透早五点到八点的时间，礼拜假日哈，这里赶快无休困哦，直接陪伴咱的好朋友。听好听，介绍个左边，跟到了的到收听，会记得服务电话2831-5819，2831-5819，再靠到靠通。都基层还未基层的，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啊！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来，2831-5819电话靠到靠通，先安排。朋友点播爱听阿红唱的讲《未厌孙》啊，好不好？咱最近来听这首歌《未厌孙》啊。

空中好处边，快乐拢伫身躯边。礼拜假日无困，阿红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现场电话赶快叫调靠调，即阵听歌、选歌、交代款，有拢免客气。都去整个阿未去整个了，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。空中好处边，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。那么今日天气方面，简单的，可不可以来做一个报告哈？这个今日。即、这个环境转即个偏北方，啊同一百个了五号即南部、中部地区，啊个回荡地区哈、哦，部分所在有地震准哈、哦哦。未来一礼拜透早温度下降，存到22度，日时上。

0: 咱咧好朋友特别注意，就过到了午后，即南部地区才有雨啦吼。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哈。那么早起时起床的朋友吼，要运动啦、爬山啦，都起来吼。宝宝外头一个杂节已经开始进入秋天啊哈。所以咱咧好朋友吼，早起时起床，一件衫记甲脱一下空中好出兵，快乐有龙的新歌兵，阿红介绍现场，被判的现场电话28315819，这阵开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。来高仔你好哦，来早安。
1: 喂，
0: 早安高仔。哎，高仔高仔，
1: 我点歌。
0: 好，你要听什么歌？
1: 这个三爷，
0: 我
1: 讲你
0: 不爱给我。你那原来你不爱过我呀？
1: 啊，
0: 好，原来你不爱过我哈。好，我来安排嘿。
1: 好，谢谢，
0: 谢谢，感恩哦，
1: 拜拜，
0: 拜拜。
1: 你感冒好未好
0: 啊？哈？
1: 你感冒好未好？
0: 我感冒早就好啊。
1: 我声来怪怪，
0: 声无咧，有同款咧，可能麦古的声音，麦古的声音未款。系啊，哦，
1: 你
0: 麦古
1: 的声甲现在声无
0: 同。哎，无同，无同，小可无同诶。
1: 我
0: 无
1: 当
0: 作
1: 你讲感冒未好，
0: 未好。好啊，早就好啊，谢谢你哈。
1: 哦，
0: 经常多谢你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

0: 来，咱麦克出来，这个播音的声音，甲着这个电话筒的声音，小可无同哦，因为电话筒有啊压缩过了哈，这个压缩过啊嘞哈，所以声子甲听播音的声音是无相同，所以朋友讲哦。啊，你讲感冒无啊？嘿，感冒则就好啊啦。啊，只是讲因为电话当的声音无啥共，所以有当时阿红呐卡电话互你吼，讲我阿红啦，你会讲嗯，那会敢那无像啊？电话当的声音都无啥像，吼，无啥共啊嘞哈。所以讲哦，这比如讲，哎，阿红那听起来不一样啊嘞哈。哎，听看看无同款的阿红。哎，感谢好朋友在旁听在收听，空中好主编，快乐也拢在身躯边哈，阿红。现场的时间就是现场给你做服务啦，啊，平常时咱是专人给咱服务，这礼拜假日吼是较侪朋友吼，这里外带朋友伫咧收听吼，所以讲你有时间就落个机器，要听就有啦哈。现场电话28315819，来搞早哦，早。
1: 我
0: 是
1: 阿红，搞早。
0: 哎，搞早，搞早。
1: 我今仔礼拜你有上班哦？
0: 有啊，礼拜拢有上班呐、啊。哦，礼拜拢上班，嘿，对对对。哦，
1: 礼拜是现场的节目啊。
0: 都现场啊，都现场，赶快，只是礼拜较早。
1: 哦哦。
0: 嘿，礼拜较早来。
1: 那我今麦当点歌呗。
0: 好啊，你要听什么歌？
1: 我要点，爱情像皮
0: 蛋。爱情像皮蛋的本水鹅嘛，吼。
1: 本水鹅唱
0: 的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啊。
1: 哦，好。
0: 好，谢谢你。
1: 谢谢。
0: 感恩，拜拜。
1: 好，再见。
0: 再见，来，来一个早，早安。
2: 哎，
0: 较早哎，
2: 哎，
0: 哎，有，
2: 你看起来足温顺啊，这歌要唱一条歌足好听。
0: 有影呀，我看起来真温顺，都一首，互你听起来无温顺的。
2: 那条，
0: 哪里人拍卡过？哦哦，来，哎，你哦，你的意思是讲我本人看起来正经正经，唱歌起来拢无正经。
2: 这个
0: 叫做唱歌起来我就变神经的，我不是无正经，我变神经的，有没有？
2: 不是，你什么歌？你大行的
0: 呀？啊，大行的呀，哎呀，
2: 哎
0: 呦，
2: 这
0: 款
2: 歌买
0: 呀？有，嘿呀嘿呀，我变无正经的，老无正经，我拢会晓。不会啦，嘿，啊，咱的演啥都要唱啥的吼？
2: 对、啊，
0: 嘿，演啥都要唱啥，嘿、啊。
2: 你
0: 大
2: 行。
0: 不
2: 都会的
0: 好啊嘞好什么都会哎、欸、为了要让你唱我牺牲偌大哎好哎呀笑亏得好笑亏得好哎呀
2: 幸福路
0: 啊幸福路啦齁、
2: 欸、
0: 好啊大家都走在幸福路上好不好、
2: 啊、
0: 好啊没问题谢谢，好，拜拜。
2: 你
0: 那礼
2: 拜你过来呢？
0: 有啊，礼拜都有来，礼拜都有来。系啊，我拢礼拜拢较正常嘿。啊，平常时拢失常，系对，不是讲唔对。
2: 休息呀。
0: 你
2: 嘿。要礼拜天了。
0: 啊，对，今天刚好较早来。
2: 对呀。
0: 拜六那休困，礼拜就较早。好，谢谢啦，感恩。好，拜拜。

哎，空中好主编，快来拢伫身躯边吼！啊，其实咱节目吼，这个拜一甲礼拜拢有啦吼，每天都有啦吼。啊，那现场的时间平常时是六点半现场电话开放，啊，那礼拜是六点就开放现场电话啦哈。所以咱好朋友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空中好主编，快来拢伫身躯边来安排朋友点播讲故乡的小姑娘一句歌曲下来的，听这首一句歌。现场电话2831-5819，2831-5819，卡号通。

来拄只听完高雄的小姑娘，说的拄只这首是母亲亲安哈，阿朋友点播的歌，阿红龙一首一首吹，谢谢啦哈，拄只民族节嘛，打电话来讲要听一首啊，绝情风雨，伴随结束唱的安尼哈，这囡仔时代伴随结，啊这比阿红应该较有气，因为阿红嘛看伊唱歌较大的啦哈，啊但是。每一个人的命运无同款啊，一个人选择行什么款的路，拢是家己选的啦，吼。啊，当然做歌也歌星哦，也没有这么简单。哎，讲实在哦，因为这个啊，应有伊的代物件太多了，吼。因为也歌星吼有真多，这个三教九流啦，吼。那么所以讲吼，咱个朋友吼，因内界有的东西啊，吼，那讲无讲的秘密是足多。叫做未使讲的秘密，哦，就吵就吵，不能说的秘密哦，太醉了，太醉了，安尼哈。所以讲哦，演艺界那里个朋友吼，即有当时啊，惊歪去的人嘛真醉，啊，惊假路嘛是有啦吼，啊，都是爱看家己的心性啦哈。其实一个人要惊正惊，这个啊无正惊歪去吼，那都看这个人吼，家己本身嘛未使怪别人哦。人拖你去，你就去对吧？哈，人讲讲未听，鬼拖各个行，有会作罪，啊，会食毒啦、吸毒啦，哈，最后就是唔是顾着家己，顾着家庭，伊自我佫伤害着真侪伤，即、這个伤爱你的人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讲，咱有当时想想的哈，即个啊，囡仔吼，那讲安尼吼，即、這个顺顺啊，平平凡凡，咱就感觉讲足安慰啊，对不？很安慰的啦，吼，卖个你要不当不塞。这个真正会真头疼对吧哈，所以讲哦，有的人欣赏别人咧做野歌星啊，这个我欣赏别人的套路，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羡不羡慕，只要你来欢喜就好，快乐幸福就好，你讲对不对哈？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丢卡通哈，我带你唔捌爱过我，这是。正常点播爱听张亚文所唱，我好难确定来收听。现场电话点歌、选歌、交代款，有感官拢继续甲利用，2831-5819。

0: 乱七八糟
1: 的。哎呀，对对对，
0: 都不能看
1: 了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哎呀，所以啊，
0: 真的是。
1: 对啦，对啦，对
0: 啦，对啦，
1: 对啦，对啦，
0: 对啦，
1: 对啦，付出的代价，对啦，付出代
0: 价真大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
1: 是啊是啊是啊，
0: 但是你要看伊六七百万，你看
1: 伊还
0: 有
1: 啊这。哎呀，对啊对啊，所以做艺人嘛不一定较好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啊啊对对对，嘿啊。嗯。
0: 咱来听
1: 一首《
0: 春天节》，
1: 嗨嗨
0: 人生，
1: 嗨嗨人生啦哈。
0: 嗯。
1: 好啊，无问题。好，无问题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。来空中好处边，快乐拢伫身躯边啊！我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，靠着沟通，礼拜假日啊，阿红感觉无休困哈，咱继续甲你服务的时间，拢是这个时间来，你卡电话来，阿红甲你做服务哈，2830589，2830589哈。啊啦，要交代要玩有，咱即马先预定咱的导游啦，好不好？因为咱最近。啊，这个导游开始要清散啦吼，所以讲啊，有朋友讲阿红开始啊，等这个导游要来吼，爱先跟你讲者吼，啊，恁即马关键先跟咱好比报告者，咱的许多正的导游哥即马拢会使来登记啊吼，五罐咱送一罐，啊十罐送两罐那里吼，五罐送一罐，小组的优待2000块，大组的较会好，十罐送两罐，优待3200块，导游哥拢有，无天价的好导游即马开始登记啊吼。10月13左右开始上位服务，所以咱个边咧要交代要还有电话，即阵拢会使甲利用过来哈。足侪老朋友，你讲阿红导游当时有，我要等这个年底一批，年底一批，咱差不多10月份，甲恁好朋友等于上会哈。但是要先登记才有啦哈。2831-5819的电话靠着靠通，导游各拢有。小组是五罐加一罐，优待2000块；大组是十罐送两罐。3200块哈，2831-5819，靠着交通过来排幸福路，不是，讲唔对，是应该是爱情抢配单啦哈，爱情抢配单才对哈，爱情抢配单完则是幸福路，咱先来听爱情抢配。

0: 来，你好。
1: 喂。
0: 嗨，你好。
1: 你是阿红兄是吧？
0: 嗨，我就是你好。嗨。
1: 啊，我叫你叫导游。
0: 叫导游哈，好啊。

来拍摄哈，都在电台中部开始就电台这个卡哈，感谢咱英和这个永平路家哈，咱刘妈妈谢谢来叫来导游哈，可能叫四组一组，唔啊吃鬼公吃看卖哈，啊个咱板桥四一路家哈，刘先生谢谢，咱导游可能叫大组一组谢谢，这种老主顾啊哈，进前都个吃鬼啊，知影讲咱的导游好食啊，导游好食这里、个、啊，出来起码拢用咱的许多讲的用了关系啊哈，所以讲咱好朋友吃鬼朋友。大家都知道咱的导游这个上好这个啊这个这个啊出来吼、你老物件煮物件时阵上好的导游就是咱的黑豆酱的导游啊呢哈，捌食过朋友真多啊，唔捌食过朋友你甲试看卖，即卖来交代出门大组的啊十二罐啊，这个咱犹太3200块哈，十罐加2罐，啊那细组5罐加1罐，犹太2000块，等于再交代。

0: 哎，刚才你好哦。喂。
1: 哎，啊，我同你那个油啊，这花油，迄阵啊刚上两打，我阁做袂惯。
0: 哦哦，好啊好啊。
1: 哎，
0: 今麦导游一打啦哈。
1: 好
0: 好好好，谢谢明珠姐啊。哎，啊，喂喂喂。欸、我袂记问讲，明珠姐要爱高诶爱轻诶吼，因为咱这拢有分咯吼，有高诶有轻诶，看明珠姐爱高诶爱轻诶，再搁甲咱讲者吼，还是小戴阿红再搁甲你问者吼。那要叫导游诶吼，咱有导游高，即马有导游高吼，所以要高诶要轻诶再甲咱讲者吼，来个。
1: 我拢轻
0: 诶啦，拢轻诶吼，好，
1: 好，
0: 明珠姐谢谢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感谢明珠姐哈，咱过来交代作文一打哈，谢谢你老主顾啊哈，那嘞明珠姐啊，对咱拢真疼疼，谢谢你啊，用咱导游拢用足久啊，拢啊，这个咱老朋友啊哈，咱导游好食，登记拢咧用咱导游，谢谢你哈，啊，一年只有两批导游各拢有，即嘛税租是五关上一关，优待2000块，导租诶开户十关上两关。优台3200块，即阵台北上俗，进前买拢是10罐3200，无过加价，即摆咱个加价2罐，互你等于提高一单个吼，10罐送2罐，优台3200块，电话再交代再反付去，2835819，2835819，安尼即拢无加服务费，拍开再去提登一边吼，唔捌食过朋友你个试看卖，即、這个。捌食过朋友，大家拢知影吼。啊，恁税租的是5罐加一罐，优台2000，10罐送2罐，优台3200块哈。2831-5819，2831-5819，再靠调沟通。来，过来安排，这是明珠姐点播哈，爱听的绝情风雨，本顺结束唱的哈，这早期本顺结束唱的歌，咱最近来收听。这是我做绝情风雨。

0: 属于我未使点咧，因为我暗时啊歹困。好
1: 啊，你好。嘿，暗时啊歹困，你未使未使。
0: 我家己知影，我身体我设定。啊。我那十点以前哦。
1: 有。
0: 你啉一杯两杯，迄不要紧。哎，免讲爱好茶啦，只要是茶就好啊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你那讲中昼你泡更加好吼。
1: 哈。
0: 我唔加
1: 啉，你咪暗时边困吼？
0: 系边困也少嘅。诶，我有当时只哦，用到讲神奇八宝很奇怪咧。诶，我本人就好，较早食半粒，啊尾啊，甲医生讲，医生改一粒嘛，啊改一粒哦，伊个睡眠甲半粒差不多。
1: 赶快意思就对啦，啊尾啊有效都无够啊，无效啊。那正经你是啊，已经讲已经讲哦，啊，但是未爱困哦，未爱困哦，不是爱困哦，是已经讲已经讲了。
0: 我感觉真奇怪。这两天你唔知有看报个新闻？一个老阿伯啊，搁较夸张。迄个真个药啊，真卡生啊，一家
1: 第一只。对啊。
0: 啊，我看报个新闻，我。
1: 迄晚长。
0: 晚
1: 上是只卡真个个特价，系啊，
0: 啊，你若讲医生甲讲，伊老人听未清楚，
1: 是，
0: 因家的人敢无解气吗？啊，无人你甲注意伊食药啊，种种的代志吗？敢你家己大吗？
1: 系啊，
0: 我想无咧，真很危险咧。
1: 系啊，
0: 自家村个一个提来食，搁食几下个。
1: 食来胃啊！
0: 啊，我看报新闻。
1: 对。
0: 啊，我看到伊
1: 边啊，边啊无人甲讲啦，系啦，出来无人甲讲真系安尼啦。
0: 我有一讲唔在边啊咧。
1: 不是你卡电话来问我，我再给你卡。不是跟你，我是跟你讲，那怎用而已，用起你跟你用的。
0: 那我
1: 这危险的，
0: 那我不可能。
1: 是，
0: 因为我这么吃你那个胃肠的，那不可能。
1: 好，顺啊，好，
0: 这个现象。我讲，较早还未跟你熟识，我少年的时候在淡水那边哦。
1: 对。
0: 就八字结果，啊真艰苦，啊结果听人讲我都食金蕉，半个了，无效，
1: 啊无，
0: 啊后来嘛是爱去看医生，啊看的吼，嘛是毛脑塞
1: 吼，
0: 后来我就徛喺度水啉较济，啊青菜啥物事啊，
1: 是啦，纤维质，
0: 啊对啊，都正常啊，
1: 啊对啦，安尼真好啊，
0: 哎，啊你那。

0: 讲规工，你若一本来十工排，你若两三工无排哦，你变甲安尼吼，
1: 啊对哦，真艰苦，
0: 想要戆去
1: 啊，对啊，哎呀，
0: 伊未排出来就未排出来，你人足艰苦的，
1: 是啊，有影有影，巴肚真艰苦。
0: 家人讲的，食饭拢无要紧，
1: 啊，
0: 有食爱有排，
1: 啊对对对，有食爱有
0: 排，你有食无排出来哦，
1: 哎，无爽快。
0: 安尼人就会
1: 无爽快，
0: 会无爽快
1: 啊！对对对，真正嘿啊！
0: 你拢无什么病哦，但是你干这行你又挡袂掉啊！
1: 对，有影有影有影有影，所以大家拢爱顺顺啊！
0: 这是我的经验
1: 啦。对啦，安尼在顺啊，安尼在顺。
0: 嘿啊，刚刚有食爱有排啊！
1: 对对对，有影哈！
0: 无安尼好啊！
1: 好啦，谢谢。喂喂喂，好，感恩哦。
0: 我有提，伊都我只有闺蜜。一两本迄个手机，
1: 好啊，好，
0: 好，迄个
1: 我做资料呀，好啊。
0: 我要提互你。
1: 好，我做资料呀。
0: 不是啊，我是讲你拢在讲红天
1: 啊。对对对。
0: 啊你这。
1: 会使啊会使啊。
0: 因为总懵看。
1: 可以可以可以。
0: 不好不好，我唔知。会
1: 使会使，马金马金，我做资料啊，你好不好？
0: 好，
1: 好，好，谢谢。
0: 拜拜。
1: 拜拜。来，感谢咱好朋友哈，拢是咧老朋友啊哈。有影啦，有诶物件药啊，食久来吼，对咱拢是一种伤害啊，甚至有控油性三星哈。虽然食天然较定健康诶物件咧哈，介绍咱好朋友产品拢是上天然上健康哈，像咱诶头油嘛是感官上天然咧哈，因为拢无加糖加西，无加防腐剂，无加一寡食品诶添加物来，通通没有哈。啊，这个咱诶头油上简单诶。这个成分，但是做法上该不简单哈，所以交代别烦恼，赶快这个电话再个利用过来啊，用咱产品做你放心，这个朋友大家拢有学到哈。2835819来搞早你好哦，来早安。哎呦呦呦呦，搞早呢，听阿妈搞早。不会啦，阿妈你别。嘿，来。
2: 我
1: 什
2: 一工，我是你讲食一粒，我就加食两粒。我是那猪头啊，
1: 吼，
2: 啊加食较济。哈哈哈哈哈，
1: 唔免啦，先食一粒就会使。
2: 食两粒无要紧
1: 啦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啊，一工食一摆就好啊。哈哈哈哈哈，一工食一摆就好啊，哎，骨肉用嘛，你讲的是骨肉用。
2: 食较济粒。
1: 无啦，唔免啦，唔免。
2: 我就是吼，脚底也唔知安怎，拢会疼。
1: 好安尼吼，你即摆开始脚底会疼。
2: 你的名啊，咱我朋友嘛，我甲你咪讲。
1: 哦，恁朋友，哦，恁朋友嘛，捌叫过。
2: 你做生意，
1: 是是是，啊，谢谢啦，谢谢。
2: 哎呀，都看到你哦，
1: 嘿，
2: 都
1: 超
2: 欢喜。
1: 好啊，你哈，感恩。
2: 老干呢？
1: 没有。
2: 帅哥，水当当。
1: 哎呦，你家耳朵，我卡寸拢翘起来了。哎呀。
2: 哎，
1: 真好。
2: 好
1: 啊。
2: 哎，
1: 谢谢啦，谢谢，哎呀，感恩。
2: 阿
1: 龙执书
2: 文，
1: 好啊，谢谢。
2: 多
1: 只牛，没有，
2: 恭喜。
1: 哎，恭喜，你家恭喜我。好啊，谢谢哦。啊，你
2: 今日点歌执派谁？
1: 没，你要听啥？你要听啥？你跟我讲。
2: 我今日想讲来听一
1: 个秋晚。哦，秋晚哦，好啊，无问题，好啊，好
2: 啊，
1: 好。
2: 啊，你
1: 妈蛮足歹势。哎呀，你真客气，哎呀，阿妈你真客气，
2: 系
1: 免客气哈。咱家己的家己哈，好。
2: 正经我
1: 讲
2: 啊，看
1: 到
2: 你
1: 哦，
2: 欢喜
1: 个种，谢谢啊，
2: 欢喜。
1: 我嘛真欢喜个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好啊。
2: 礼拜三哦，咱
1: 较早。对，礼拜三较早。
2: 听
1: 阿黄讲过，谢谢，讲笑亏哈，好啊，再讲你听。
2: 歌啷得好听。
1: 谢谢啦，哈，好啊。
2: 都
1: 加
2: 大
1: 关系
2: 啊！
1: 哎呦，开伫遮。
2: 我去
1: 大
2: 台
1: 中，
2: 我
1: 就大
2: 没
1: 关系。哦，有影吼，也是甲咱个
2: 台中，
1: 家己的厝较关系啦，家己厝较关系。
2: 嗯，
1: 伊
2: 头路
1: 伫台
2: 中。
1: 哦，
2: 在招人。啊，你要
1: 互
2: 我去啊？我。
1: 有，嘛真友好啦。系啊，嘛真友好啊，系啊。
2: 啊，他这个山顶厝做了
1: 关系啊，哈。
2: 哎呀，
1: 好啊。
2: 厝边啊。
1: 对啦。拢就哎呦有，哈哈，啊！你家己要睡觉，好，好。
2: 时间再来，等妈妈再剃头。
1: 好，
2: 我再带你来去山顶吃。

0: 好，
1: 你好，好啦好啦，感恩啦感恩啦，
0: 谢谢
1: 哦，谢谢阿妈，谢谢哈，好，拜拜，
0: 生意兴
1: 隆，好，大家旺，好，感恩感恩，好，拜拜，
0: 拜拜拜拜拜拜。
1: 哎，感谢咱的好朋友，啊，真侪咱的好朋友哈，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咱这大家庭哈，空中好厝边，快乐享拢伫身躯边。现在电话继续跟你用卡丢沟通，人生海海海，人生加载有力。咱的朋友点播爱听，海海人生，空中好厝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。

0: 空中好主编，快乐拢对新歌编，阿红嘅小现场陪伴你。透早五点到八点，中昼是一点到六点，逐工拢有嘅节目，欢迎咱好朋友准时收听。听到好听，介绍开始朋友到老咧哈。现场电话赶快继续嘅利用，敲掉敲通2831-5819 2831-5819哈。未搞大悲欢路，电话边阿红嘅好朋友，大家做服务，尤其是咱嘅导游，即马开放登记交代啊，做最好朋友来交代出门，因为咱导游哥即马拢有啊哈，有朋友等真久嘅导游哥。好，即阵拢会使登记交代作文啊！哈，那咧，这个导游开始生产，伊个伫咧十月初，应该是十月十三左右吼，就给你送回服务哈。咱这个导游甲导游哥哈，要交代要作文的朋友真侪哈，真侪老朋友讲啊，我要咧爱食恁的导游哥，足久等真久，即摆拢会使来订哈，即摆有分大组甲小组，大组是5罐加一罐，邮台2000块；小组是10罐送2罐，3200块。即阵来要上俗，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掉哈。咱啊，即个登记咧只，咱诶游，咱就知影讲咱黑豆酱的导游甲导游哥负责伫倒位，因为未时间。真正讲安怎煮安怎卤拢吼袂安尼乌杂杂，因为内底无添加着焦糖色素，无加糖加西，所以食起来咱个边话口感口味好，伊煮我个袂安啦，唔免惊讲去食着即个即、這个色素啊，色素啊是即个一寡即添加物，咱个添加物，咱即拢无添加，坑365天才开样的哈，咱个导游哈，你交代要还有即阵拢先登记哈，咱10月13再给你送回去，买导游导游哥再给咱讲哈，2831-5819靠着沟通。来搞啥？你好哦。
1: Oh.
0: 哎呦呦呦呦！
1: 导游
0: 嘞？导游哦，导游即马13开始送啊。
1: 哎，你送？
0: 嘿啊，你要订几罐？
1: 我送两大
0: 来。两大啦，吼。啊，你要几罐高？几罐轻诶？
1: 两罐高诶，就剩诶拢
0: 轻。哦，两罐高诶就好，啊，剩诶拢轻诶，吼。好，安尼就是。
1: 啊，无罐，用啊个送。
0: 好，咱10月13开始送，好不好？
1: 都未使，就我个阿无管我阿个安尼。
0: 好啊。
1: 我惊叔叔会无恁能了啊嘞。
0: 阮未了啦，嘿，阮拢做甲趁的未了嘞。
1: 阿无
0: 过几趟
1: 买起来哦。
0: 哦，嘿哦。
1: 阿来
0: 了。嘿，无啊，你是讲你也食无够去外口买啊？
1: 哎。
0: 哦。
1: 对啊，唔对。
0: 食咧外口食着，你会惊着安尼哦。
1: 哎呀，本来他就
0: 哎呦，好啊。
1: 食你
0: 的惯，食阮的食惯死啊！对，好啦，好啦。
1: 啊，你即摆吼，
0: 油
1: 也
0: 未
1: 咧吼，
0: 也未啦，即摆未嘿吼。
1: 油我阁有咧。
0: 系啊系啊，哦，油也未吼。
1: 我
0: 改
1: 叫
0: 三
1: 大
0: 咧。安尼吼，谢谢，好啊。啊，到时候迄个来回的来，阮再甲你讲吼。
1: 好啦，好。到有闲啊，较爽啦。
0: 好，好。好，我知，
1: 好，好，好
0: 谢谢，好，拜拜，
1: 拜拜，
0: 来，高差你好哦，
2: 你好，
0: 你好，嗨，是，
2: 我头一杯几大，
0: 几大啦，吼，
2: 好啊，
0: 10罐送2罐，对，10罐送2罐，即马较俗，吼，
2: 嘿，
0: 现在最便宜，
2: 拢中
0: 青诶，中青啦，吼，好，安尼，
2: 叫你导游，阿个开花油，个橄榄油，
0: 哎，靠底下油，靠底下油，
2: 啊，
0: 对，吼，哎，今日恁早见遐呀，是吧？还是亲戚？
2: 小弟啊，个小妹，
0: 小妹，亲戚啦，
2: 吼。哦，
0: 有
2: 啊，我会记，
0: 哎，今麦
2: 就
0: 食
2: 了好，啊，今麦就
0: 无搁
2: 讲啊，
0: 无搁。安尼哦，好啊，好，我再给你捞一大起来哈。好，没问题。
2: 我
0: 拢清的哈。
2: 哎，你讲3200？
0: 对，嘿，丢3200。
2: 好好，
0: 嗯，好，谢谢你，
2: 好，
0: 好，
2: 拜拜，
0: 好，谢谢，拜拜，哎，来个炸你好哦，
1: 好，
0: 哎呦呦呦，嘿嘿，
1: 我祝你
0: 哎，阿你大瓜，一大3000二啊，
1: 哦，
0: 嘿嘿，好哇哈，阿能大的6000四哈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哈，来，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，靠着沟通，好，不给接到电话再个卡，好拍摄哈，都在电话中，2831-5819，好，咱大组开好。大组即马10罐送2罐哈，进前啊，咱拢无只油台，进前10罐3200，拢无个加，啊无个加送啊。即马哦，10罐咱送2罐，油台3200块，等于一打3200上油台哈。诶，大组较会好，10罐送2罐，3200块。啊那细组是5罐加1罐2000块，比如讲啊，我毋捌食过， 你会使叫细组，细组嘛，这个啊，有加价一罐啦，哈，啊，又才2000块，当然你来讲买更加少，咱就是咱十罐送两罐，哈，十罐送两罐，又才3200，哈，2830589的电话再敲掉敲通，来，个安排挂机的朋友点播爱听，拍起啦，十波咱先来安排哈，2831589来听。

讲笑开啊，大家只有笑笑开，我啊最近来听阿红讲笑开，大家拢会讲一个笑开，互咱后边大家欢喜，听听笑笑安尼吼。旁边讲要提供笑开，互人拢，互咱吼拢真欢迎哈。有咱朋友甲咱到收听啊，这里、個、啊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老来到收听，嘿，咱节目都愈来愈侪人听哈。朋友再甲咱到介绍花星电台，啊，佮有咱这個、外台朋友吼是咱。

厝边来听阿红讲笑话咯。来，头拄啊，甲朋友咧开讲讲吼，演技界真正有诶，足乌诶乌安尼吼，啊有诶就是去用拖派去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当然啊，有真侪人拢想要像明星同款，啊有名啊有利啦吼，但是这总是无几个人吼，才好运诶吼，拄搭着时机对吧吼？我有一个朋友吼，真正就是讲吼，足爱演戏，足爱演戏诶咧，啊走去。讲要去拜托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讲一寡导演啊咧吼，哎，看有这个戏吼，叫伊无安尼，叫伊去演啊咧啦吼。啊，这个我咧真久无看到伊啊，最近阁看到伊哈，最近讲安尼走去饮料店咧做手摇饮的这个生意啊咧。我讲你本来唔是要去做演员啊，啊这演员歹做啊你，伊讲我卖个讲啊，卖个讲啊嘿。要找一个导演哦，啊，讲讲看有戏他拍无安尼哦，一个导演就甲讲讲哦，最近有一部戏啊，你哦去演啊，你哦真欢喜，伊讲我终于有机会哦，这个啊电影还是讲电视顶面啊，你哦红看到啊，你啦吼，伊就问这导演讲导演啊，这是什么款的戏啊，你啦吼，伊讲哦，我伊讲最好的最好的，这大部分拢是床戏。大部分拢床戏，吼、哦！伊一个听哦，讲剧本嘛拢无看，直接都接啊啦。讲好，安尼我来演床戏呢，对不吼？哇！我啊，你做啥？用金咩？床戏唔是拢咧用金咩？金咩安尼吼？所以讲演戏啦，接到这个吼，免讲啊啦，一定先搬再个讲啊。这大导演甲讲吼，我甲你接一部戏未歹啊，大部分拢床戏啊。但是我甲讲啊，你来啊都这戏安尼搬起来真好咧，啊你都去接床戏都未歹啊，有个继续演咯。伊讲无，即马未见啊。我想喏，伊讲哦，我自迄摆了，我都买个做这个演员啊。我讲想喏，伊讲哦，因为导演甲讲大部分吼拢是床戏对无哈，坐去搬哦，嘿，咱那个朋友对迄出戏开始这里、個、啊开始戏班咧吼，开始拍。拍戏开始到最后结束杀青，拢总是床戏。我讲哈，阿你都未歹啊，我爆死啊，爆死！伊讲无啦，都爆死啊！啊，迄床戏是咧演啥？你敢知？伊都敢那演一个病人，逐工倒伫眠床顶咧。叫做床戏。伊讲哦，因你阿看，我都无看剧本啦。我若知影是讲是做一个病人，规工演迄条倒伫眠顶啊，倒伫病床顶，我都袂演啦。伊个导演甲讲我。大部分都床戏哈，有影是病床的床啊，病床的床戏啊，你啦吼，伊讲无看剧本就接啊，伊就是讲哦，啊演员哦要出台了无简单呐，那无人抱哦，真正真困难。你看演嘛是迄啰啥，这个边啊哦，这跑龙套的哈，对不哈？做这个小角色啊，小角色要出名要红哦，无简单。所以讲，有真侪人欣羡别人咧做演艺人员那里吼，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呐吼，真正搭着司机过来咧吼，真正讲吼，这个有演着好嘅剧本，啊啦无，逐工干那倒伫病床顶叫做床戏，安尼永远都无法度有名。来，大家听听话，伊笑笑哈，所以讲床戏分足侪种的哦，要演多一出随在你哈。来，先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蔡宏所唱《讲上君在未》。

0: 豆要到是三千字，好不好哈？
1: 嗯。
0: 好，阿哥算得给你算。
1: 以前不是千杯哦。
0: 冇咧，以前两千哦。
1: 嗯。
0: 诶，要加紫苏油。
1: 啊。
0: 诶，好不好哈？
1: 嗯嗯。
0: 好，阿哥有迄、那个，过来就是迄个啥，迄、那个豆油是三千字，大枣是三千字。
1: 嗯嗯。
0: 好不好？还十月十三哈。
1: 嗯。
0: 好，谢谢啦，林秘书，谢谢啊、哦、哈。
1: 嗯嗯。
0: 好。

来，感谢咱的林秘书，阿哥，咱的高太太哈，咱诶树林家哈，这个高太太来交代作文嘛，叫导游哈，诶是叫导游哥，叫导游哥。啊那林秘书哈，导游哥拢有哈，啊你要导游哥拢会使哈，你呐诶，打电话来再甲咱讲，咱诶今麦拢有导游哥哈，真侪朋友等真久的导游哥哈，各位亲爱的咱今麦拢有啦哈，但是咱10月13才有开始送货服务哈，要交代要烦恼，电话再卡好掉卡好通。咱诶导游要食多爱食许多食诶导游啊，好诶导游就是放伫暗光内底365天才有开啊，无天加无加东加西，有诶咧看你家己厝内身份表吼，导游内底加东加西真恐怖，咱这干阿四项尔，所以讲咱好比话简单诶导游，但是做起来无简单，放365天哈。但大组诶是3200元，10罐送2罐，小组诶5罐送1罐，只要2000元吼，咱诶好比。

要交代要反动，电台这阵拢会使登记。咱十月十三开始上门服务，今年只有两批尔哈，所以足侪朋友等真久。咱化学酱油、速成酱油，食个会惊对无哈？即摆拢改食咱黑豆酱的豆油。老主顾听着拢进来交代质问啦，阿未交代朋友，电台再赶紧哦。

0: 好好好，搞炸搞炸。
1: 啊，你个月饼真好吃。
0: 月饼就谢谢啊，鹅肉，你鹅肉
1: 已经吃完去
0: 啊。啊，已经吃完了哦。我给我新鲜蛋都给吃完。
1: 今天在公司拢会送，
0: 拢买送的哦，嘛是有送月饼。
1: 今仔已经两三盒嘞。
0: 安尼哦，啊，你有比较看卖哦，讲你好食哦。
1: 真好
0: 食。谢谢。我的鹅肉，你
1: 鹅肉。一
0: 打导游，你要叫一打导游呀？
1: 无啦，我迄日有买
0: 啊。你真正叫啦吼？好啊，谢谢。
1: 一罐迄
0: 个，哎呀，多谢。
1: 啊，
0: 即
1: 卖苏小姐拢毋捌听到呢。
0: 苏小姐伊即卖都较无方便啦。哦，哎呀，较无方便，哎呀。
1: 啊，有咧听。
0: 有啦，拢有咧听啦。
1: 苏小姐你好啦。
0: 有啊，好，谢谢。
1: 保重，
0: 大家拢保重。
1: 大家拢送好啊。
0: 好啊，好啊。
1: 爱来理财。
0: 安尼吼，辛苦。
1: 我高兴来甲你听。
0: 谢谢你啦，哎呀，感恩啦。
1: 好啦，好啦。你行李行安
0: 全。你嘛赶快，谢谢。
1: 大家拢健康。
0: 好，你嘛健康。好，刘叔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哎。哎，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，卡通拢是食咱的物件，欧陆有对的吼，谢谢你，吼，咱月饼好食吼，真的好吃吼，所以讲月饼讲哦，外口有诶食起来拢真搭，啊，佮安尼哦，即个口感拢无亲像你咧较新鲜，啊，真的，你吃起来就知道，蛋黄很新鲜哦，吼，袂讲大个个食了佫鸡脑，那这哦，这里食起来咧哦，这里入口即化，真的好吃哈，不论是红奶酥。啊，是咱蛋黄酥都好吃啊，所以无食到朋友吼，明年再过来，好，明年再过来，真歹势，因为足侪朋友，我讲啊，我们这边个有我没有啦，我拢无啊，啊，所以讲，一定啊，这个要叫咱的这个爱食咱的月饼啦，吼啊，咱的蛋黄酥、凤梨酥哈，有咧甲公司讲啦，后日看会当用卖吧，或者讲无一定爱中秋啦，因为中秋咱的好朋友吼，普遍来讲，大家厝的第一就是厝的拢足多啦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咱。这个有当时啊吼，爱较早送货，中秋拄着这送货季吼，所以讲我较早送，所以有朋友讲啊，会使讲卖一定爱中秋无，我再甲公司问看卖吼，这后日看有法度整一条生产线吼，咱无一定爱送中秋吼，咱平常时买在送，还是过年过节咱买在送，我听有啊对吧吼？这也是很好，因为朋友拢欧露啦哈，谢谢你。啊，咱啊朋友食了好，你欧露一句靠靠赢我的广告十句啊咧吼，甲咱。做咱的外交白话巩固安尼吼，啊，亲像咱导游同款，我朋友拢是要去送人，你敢知？送朋友送亲戚，因为好的导游，咱的好朋友跟外面的不一样。外口的导游，速成酱油、化学酱油，加起来无导游味啊。足侪朋友讲啊，我即马我煮物件拢无以前的口感口味啊，为怎样？迄食谱啊，佮摕来看，啊，都以前都安尼写的奇怪都。煮起来、卤起来物件，迄味都是无同。那你好朋友，因为唔是高渣味的导游，一个惯好导游会当啊啦，人讲哦，画龙点睛，啊哈！你煮物件炒菜，用好的导游，用真正黑刀来做的导游哦，口味就是不一样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即摆我真济外口拢请导游，拢用啥黄刀来做诶，吼、哦。黄豆有的是用豆腐，你敢知哈？豆腐吼，这个人家用完的做豆腐村的吼，豆腐黄豆腐安尼吼，它容易做豆油哈。所以那些好朋友啊，也是可以吃的，不是不可以吃的，但是口感口味有差几味啊。那种酱黑豆容易做，真真正正好的豆油安尼哈，而且暗更放365天无添加好豆油。来，这是电影吗？点播爱听，讲要听秋晚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是8315819。

来，空中好处兵，快来拢伫身躯边。拄只朋友在咧讲讲吼，这个阿伯啊，这个阿伯讲安尼吼，从这个鼻村的药啊吼，他当作啊，这个爱煎卡村的就个当作爱食的，然后摕来食。这个代志我先伫冰冻啦吼，咱来讲者吼，这足重要，因为吼，即毛真侪时代好朋友，当时啊，家己看医生，啊，医生咧讲讲物件安怎用吼，还是讲药安怎用，咱无注意到安尼吼，无注意。真有可能就真危险哦，太危险了啊！你哈，这几家这新闻消息在咧讲，这冰冻有一名阿伯啊，你啦哈，因为这个啊，这个大肠镜做检查的时候，发现讲哦，内底出现真严重啊，你出血真严重，所以讲医生就甲开七天吼，这个啊，治卡疮的啊，这个啊，塞剂啊，塞剂啊，你哈，但是这阿伯啊，唔知呀，阿无问清楚，药啊，药包贴等于啊，你哈，甲当作药啊，在咧吃，那是咧治卡疮的。结果阿伯家地来吃，吃几个吃了八道地，一直到看诊的时阵，医生在问看安怎了。这个啊，医生讲啊你啊阿伯啊，你这个啊大便有血，症状有较改善无安尼吼？啊，药啊用了安怎吼？啊，这个阿伯在讲，吼，你就卖讲，你都药啊出歹用的啊！我逐工都跟他听药包。

药啊呢，我听足歹听，要用加多镭加呢。啊，人个药啊拢嘛药包，啊你这奈拢无讲，拢用这袂晓讲呢吼，足歹用的，足歹食。医生这就唬你啊你啦，哎、欸、阿伯啊，我这是叫你治卡村的呢，唔是叫你食镭呢。哎呦，啊医生惊一条啊你哦，那你好比话，这哦这有诶哦，咱诶这里啊拢想讲，药啊摕到就是他都会处理来食哦，千万不要这样子哦哈。吃不到药真正是害到家己哦，所以真可怕。所以尤其是有真侪啊，时代好兵即摆点点吼，即有可能会吃到医生开的药啊，咱一定爱啊啦，详细问好清楚，吼、哦、问好清楚安尼吼，摕到药包顶面吼，面顶弄下吼，要怎么使用？唔知啊，你都爱身躯边的人四周围的吼，且隔壁厝边嘛，会使到时候就问一下对吧吼？还是讲咱厝内老囡仔是叫叫甲讲一下，甲问一下，讲这是不是安尼只确定一下，千万唔当家己用想的。有油挂油无油，家己想，那你何必用想的？安尼袂使哦哈，用指甲床的就要变成用指的，差真多。

哎，然后有这个拜拜，这个有福气，啊啦，有食药都会惊气哈。但是咱那边不是正经食药都好呢哈，身体来健康，我们拢唔免靠药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讲身体家己的要吃，咱都爱吃较好物件，用较好物件。啊啦，有正经咧食药的朋友哈，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在吃什么，好，唔能讲随便吃、乌白吃，真危险哦，真危险。不过大家知影哈，来，最近来听这首歌，朋友点播爱听，讲出运啊啦。

来，感谢咱郭妈妈吼，淡水郭妈妈来交代做咱的导游哈，一单的导游拢请的啦哈，谢谢哈，拢中青哈，要中青还是要中高拢会使，啊有导游导游高拢有啊嘞哈，咱感官无甲大家去给，而且咱个加码优惠吼，咱的好朋友啊嘞哈，老主顾大家等真久，然后即摆等够较久一束啊，因为咱这个最近吼，这个物件拢去给啦哈，啊过来就是这个。原物料诶，这问题，所以讲有较慢一数啊，较慢一数，所以公司讲安尼吼，都赶快同咱的好朋友吼，这个上优惠哈、啊。那么五罐加一罐，优待2000块，吼、啊，赶快优待2000块，不加得起价哈。啊，那十罐加2罐，3200块，好、啊，所以讲咧，好朋友，即阵登记交代做完，咱10月13。开始上服务，吼、啊，要叫导游在，叫咱黑豆酱的导游，再个朋友大家都。拢有欧陆掉完嘞哈，就因这朋友讲啊，我攞物件，即马拢袂亲像以前攞甲拢失败去，啥啦？以前会失败，因为吼，导游有诶吼，攞甲真死咸啊！这个，那讲吼，这个攞肉啦吼，这个攞物件，有当时啊攞一卡对无吼？嘛不一定讲东港就食完啦吼，即马出来有当时啊一卡吼，听说食2天对无？3天嘛有可能吼。但咱有朋友，如果你来个滚个滚吼，有真侪朋友利用挂靠导游，愈滚愈恶。愈滚愈咸，咱的好朋友，你得水一直下死命加，啊，有啥啦？足死咸的哦，导游未使下收济，你若下收济哦，咸死人，所以下一数啊，下一数啊，佫无调色，看起来敢那无好食款，所以足侪朋友讲，我都唔晓，也即摆导游哦，你用卤物件，即摆都唔知咩啊卤啦，有个品牌哦，卤起来就是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真奇怪啊，你啦哈！啊，那青菜买阁真死咸，所以即马拢改食咱黑豆酱，不但袂死咸，而且落起来呢，好皮色的足水，好吃啊，阁香，因为咱只黑豆落去做，唔是即马外口用咧黄豆落去做安尼哈，甲别人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无同款，咱拢用古法落去制作传统的做导游的方式啊，真正手工的导游哈，手工冇导游有啊。咱黑豆酱导游不是速成酱油，不是添加不加加都会使，爱放365天才有开啊，所以讲哦，拍开你就闻到伊乌豆啊喷开，过来未死咸，落起来呢哦，这滋味上佳哉，唔怕食过你个试看卖，小组5罐加1罐，优待2000块，大组10罐送2罐，3200块。来2831589电话卡号调卡号通2831589号，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。来，这是咱沙林波这个仁义街哈，咱的尤妈妈谢谢来交代出门的导游，爱听的歌曲讲万事如意，最近来收听。

0: 嘛哈。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但都是孤山家嘛。
1: 哎，地址
0: 你
1: 知啦
0: 吼。万寿路一段遮嘛吼。
1: 啊，万寿路啊。
0: 哎好，安尼我知，安尼就是十五再给你送，好不好？
1: 好，
0: 一大导游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
来，感谢咱好朋友的交代，电话号，谢谢你。啊，先来报告气象资料哈。啊，来报告一下咱的这个气象是天气方面哈。最近这几家拢是较好天气说，不过哈，这个今日有小瓜部分所在中南部地区啦哈，还是讲吉兰北哈沿岸地区小瓜地震准哦，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。那么这两家早起是暗时开始会较凉点嘛哦，咱的好朋友出门会记衫给佮脱一下哈。啊，那这个。天气方面，明仔载开始，咱那边话东西感官在一起，气温加春季就是多哈。日时，这个高温炎热哈，这也日头阳光出来，秋老虎就来了，温度来到34度，温差真大哈。在一起啊，都基层22度，过来温度30几度，所以差真多，请咱那边要特别注意。另外，风台岛关中岛风台已经向北边去哈，直接直到这日本的关东的外海，所以咱那边你要去日本佚佗朋友，一定要特别。小心加水知道。来中秋要到位哈，大家用来伫厝诶面头诶，这个门口店啊，吼，伫创啥咧烘肉对无？烤肉。最近吼，伫花莲讲中秋进前讲啊啦，走去共人偷摕物件，要偷摕啥物物件？看人迄落诶大楼停车场诶吼，人有住户囥诶烘肉机啊吼，还是讲这烘肉诶物件吼，用具囥伫遐，伊个要共偷摕，你敢知？结果我去用发现啊，这个住户。都看到讲有人要偷提啊，所以讲哦，来哦，家己啊，当场抓到一个哦现行犯，但是又伊无承认哈，叫警察来，佫想要选哈、啊，结果这住户家己啊起安尼哦，两个人拍做一伙，哈哈，报警处理，警方赶到位，将这查甫人抓起，发现讲这人本身就是一通缉犯，专门窃盗啊，这个通缉犯，那里啊身躯顶佫有这个毒品的身上，所以将伊依法发办，所以查清该办啦吼，中期要看。到位啊！看咧烘肉机啊啦，这个功夫哦，未歹哦啊！想要讲偷地，最后去用掠去，即马伫中秋哦，都在伫龙岩内哦过中秋啊啦。

来，最近台湾又开始要选举啊，吼，过来是选县市长啦，个里长啦，啊，县市议员啦嘞，吼。屏东有一名说是诶，查甫人在做里长，咱后边有咧要选里长嘛，是诶，目睭要白乌金毛。以前咱拢想讲啊，里长跟咱无关系，没有，里长跟咱息息相关，里长替咱做足侪工课，你敢知吼？啊，嘿，这里长是跟咱哦生活上较有关系，因为。

头一个一定是找李长员的，所以说那要选这人吼，这选李长吼，眼睛也要放大一点哦。这李长有咧认真做工过无安尼吼？屏东有一名细小的查甫人哦，做李长的时间内哦，竟然做李长员的哦，不得大改啊，不输贵啊，不输贵什么人？你敢知一挂细汉囡仔小朋友啊？听讲伫咧2022年到2025年这三年的中间吼，拢伊就讲安尼哦，看这囡仔讲有较大汉无安尼哦，跳江哦，望这囡仔的这里啊，小弟弟过了拜，受害者哦，上细汉讲是有二年的啦，佮有两名囡仔赶紧先无叫当值的这个登掉安尼吼，特别拢要甲人讲讲哦，讲哦，来小弟弟，趁过来，叔叔帮你看看你的小鸡鸡有没有长大。请乱来，跟你无识无识啊！我叫小朋友囡仔人讲安尼哦，靠等来讲生这小弟弟哈、啊，这小鸡鸡安尼，哈，即马用各对话语气安尼啦吼。那么伊家己伫咧讲，我咧甲伊滚生球啦，滚生球还有沾沾料，这囡仔人的小鸡鸡啊，你咧个提来生，啊，这嘛是性骚扰咧，不是讲查甫的。对早婴儿这有做性骚扰，查甫对查甫嘛是感官性骚扰哈，尤其是这囡啊小朋友，哎，你也不是引导北部啊，你平常眼看讲小鸡鸡有没有长大？买饲小鸡鸡，你家己去买一只鸡等于饲的嘛，哈，真乱来哦，所以就要去用掠鸡哈。那么这里应该讲是去用各对换一起啦哈，就嘛比这里法官吼来做裁定，按依法来处罚的。

哎，即嘛真侪人拢会出国，啊出国去哦，咱坐飞机对吧？哈，咱那边啊飞机即嘛真侪空姐、空少嘿，拢会顺续甲咱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去服务安尼哈。不过这七十一位姓张的飞行人哦，最近坐飞机对日本的福岛要登来台湾的这个国际机场的时阵啊，不管着陆空方的人员在咧安检的时阵啊，这个啊无注意去甲弄掉啊，竟然讲现脆皮。各安啦，各种这里、個、做，这個、啊，这里、個、人提来关心你的这里、個、啊，这里兵家安尼啦，哈，这里、個、啊，这里、個、这里、個、兵家安尼提来讲蛋安尼啦，吼，你来看嘛，真正真哦，人关心这個小姐啊，提这兵家可以有安尼，佫袂使，伊佫提兵家讲蛋啊，你来看嘛，这個、人真正是真可恶安尼啦，哈，那么大家就因为这细点的飞人在走廊顶边安尼有卡哦，窜出来，结果无注意，这空服人员在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。去找这个，甲扣掉、弄掉一个，这个人客安尼啦吼，弄掉人客，这人客就掠工啊啦吼，不但怕这个空服人员，甚至讲安尼来斗三工，伊嘛骂惨累，所以你看嘛，这有的人哦，真正脾气足歹，那你可比嘛，人无小心、无注意的时阵，咱嘛都爱原谅别人，不等爱较快对不？哎，换作是你，你伫即个即个即个啊，即个即空间内底伫工作做事。也是有的时候难免会磕磕碰碰，会去讲弄掉，对吧？哈，有真侪少年人吼，咱好比话，即马吼，即个拢少想讲要去做飞行机的空姐、空少，但是你敢知，这种算是啊，即、這个伫咧，即、這个啊，高空顶面那里吼，算是啊，工作的范围哦，拢无讲介大咧，你敢知吼？伫咧接位所在，伊来传物件互你食，互你啉，啊，佫爱将你的行李收好。啊，都在关心你哈，看你有在咧飞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需求哦，那你会不会也是很辛苦啊？所以讲，咱唔当哦用啊这款这个方式来对待别人，有当时啊吼，不等爱加快啦，人有量则有福啦。

欠钱的习惯。有的朋友讲，有啊，我拢欠钱，固定去邮局寄钱，去银行寄钱。但是有的人哦，讲惯势伫厝的欠欠的，再个提起银行。那另外朋友，以前咱拢会欠地公对无吼？哎，钱甲落伫地公内底安尼哦，算南山的一个一块两块十块五十块嘛咧收。但咱另外朋友吼，最近一个会员讲，早真大量的这个南山的钱就是地公啊，去到这个邮局要去寄钱。但那你要不要钱寄完了？给您刚叫接个电话啊，接个电话，银行行员伫咧个讲讲哦，伊算钱算了唔对去，啊差期的钱爱叫对方爱补完的啦吼。这回人真嗲讲啊，当场你算算的都讲无问题，现在这阵假讲有问题，讲都爱叫我补补钱啊咧啦吼。面对争议，即马各用而且邮局哦，这个回事咧讲哦，啊无必要再对头啊吼。所以他好朋友啊，算钱算了唔对，那你好朋友银行家己本身真正有真大资金。啊，南山的嘛是钱，吼，讲实在啊，有的朋友讲啊，像有真侪，这个啊，人拢爱收南山的，拢爱伊收这个大张的，无得用信用卡，无得用手机啊，身躯顶哦，买炸就南山轻轻叫，有影都对，哎呀，有诶有个人收到这南山也很头痛，都爱安尼哦，这个啊，分好，分类又好，个比赛算唔着去啊，无真正家己都爱背啊，吼，所以讲咱好朋友啊，这有诶有欠钱的关系吼，这南山拢甲坑伫这個。地公啊，来滴！哦，当时要提起要寄钱，但你好朋友，你嘛都要注意，上好是家己先算一笔啦，吼！因为对方买一个算，有当时啊冇订单的时阵，那你好朋友不是跟你开玩笑，银行买订单哦，哈，不是跟你随便讲的哦，邮局哦，哎，买算订单去，你家己上好算者，安尼比较较放心啦。来，以上新闻报告者，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，空中好处边，快乐拢伫身躯边。啊，要交台要欢乐，电力挂紧，尤其要叫咱的导游哈。即马大组的开户，十罐送两罐，国计啊，即犹太福利只要3200块，十罐送两罐，大组开户哈。啊，那冇食过，你叫小组五罐加一罐，犹太2000块。大组当然较会好哈，十罐送两罐，一打只要3200块，正常无只犹太，那你好比即阵都已经交代2831519，按10月13日的拢会来吼，所以咱你好朋友吼，即拢过来即批拢上市的吼，拢会使扛。那你好朋友有朋友啊，我叫遮侪，我会使扛无？可以，放心吼，即拢会使扛超过两年哈，2831519。2831519的电话在靠到靠通，果然白表点不爱听，行路地国咱最近来收听2831519。

0: 台8555千赫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2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3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4: 妈，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。
5: 怎样？我就应该带伊动诶。
6: 飞行员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诶监护人，卖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诶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，
8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，
9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6: 每一个人

0: 拢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拢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。教育部证书比电影《一百分的形状》，九月十四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3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，请收听阿峰、小华共同主持《快乐餐桌人》节目。

人啊，健康活着就是财富，有厝通住，食会饱，穿会少，这就是福报。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，这是上幸福，容易满足就会快乐。欢迎收听《快乐的残障人》。